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中共资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度改革落实台账，对上半年工作给予肯定，对下部改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我们要全面对标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继续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跨行业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改革工作整体性，确保各领域各方面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实效优先，瞄准痛点堵点，精准发力，真正让改革成果可感可及，立竿见影。要注重预期管理，突出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果持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认可度。要加强激励考核，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鲜明奖优罚劣导向，凝聚起全市上下谋改革、抓改革、促改革的强大合力。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7月23号，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暨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齐心协力抓好三季度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严磊部署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及下部工作建议汇报。雁江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市商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袁泉逐一做工作点评。袁泉肯定了全市上半年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效，并结合改革攻坚、民生保障、城市影响力提升、党的建设、内外发展形势等，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市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要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发展大势的新变化、新动向，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聚焦三季度关键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袁泉指出，要转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的政治站位、昂扬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冲在一线，干在实处，加强学习研究，提高经济运行分析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要强服务，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加强对重点企业一对一精准服务，靶向招引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产业集群式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袁泉指出，要促改革，走出经验主义，打破惯性思维，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加快推进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持续为企业增效能，为群众谋福祉，为发展添动能。要抓成效，紧扣国之大者，省之要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

0: 工作责任，推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工作提质增效。严磊就做好三季度工作指出，要严格落实市委既定部署，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做强三四产业支撑，统筹推进农业稳产、工业扩能、服务业提质，协同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要加力加劲扩大有效投资，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认真办好省市民生实事，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以更大力度抓实抗旱防汛防地灾安全生产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格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有关市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2026年度资阳大族党务干部联合培训班第二期在市委党校举办，7月22号邀请市委党校副教授钟亮进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钟亮以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题，围绕深刻领会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等内容，系统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钟亮将宏观政策理论与基层党务日常工作紧密结合，把长远战略部署转化为党务工作者听得懂、能落实的工作思路，为基层党务工作者服务中心大局，以党建、赋能、区域协同治理等提供了有益参考。此次辅导将进一步凝聚起两地党务工作者思想共识，为深化川渝毗邻地区党建协同，以党建引领两地携手合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新篇章，夯实理论根基，积蓄了工作动能。
1: 进入七月以来，资阳持续高温，全市用电负荷大幅攀升，而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一旦遇到用电故障，往往不知如何处置。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出击，将隐患排查与节电宣传送到居民家中，用靠前服务为群众撑起夏日安全伞。
0: 7月22号上午，国网四川电力资阳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雁江区资溪街道南郡社区，重点走访独居老人家庭，排查用电雷区。
2: 有没有啥子坏的？
3: 我的就是那个地方，插不起。电风扇插不起。
2: 哦，你给他看一下嘛，看
4: 插不起，他这个是空调的那个是不安插。
0: 在厨房里，队员又发现了新隐患，电饭锅电源线外皮已经破损，当即告知老人要尽快更换。当天，服务队重点走访了四户独居老人，每到一户，队员们都一边检查，一边给老人讲夏季用电的注意事项和节电窍门。
2: 7月份以来，我们每天都会在晚高峰时段开展线路巡视和测温，发现异常情况，发电车及时报供。我们还走进社区，开展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宣传11次，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3次，为独居老人检查线路和用电服务30余人次。
1: 天气太热，孩子没地方去，三县次街道香樟社区打开大门，为辖区家庭搭建起临时托管角，让孩子们感受制作送锦珍珠扇的乐趣。
5: 暑期一到，双职工家庭看护空窗的烦恼随之而来。作为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点，香樟社区把阵地敞开，手工活动不收一分钱，材料统一走工服经费。孩子们聚在一起，年纪小的有人牵，性格闷的有人哄，邻里互助撑起了一方免费的临时托管角。7月21号上午， 来自辖区的21名6至14岁未成年人参加了11缕送锦风华、做一柄珍珠青扇手工主题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体验传统手工艺之美。活动现场，志愿者带着孩子一点点抹胶嵌珠，往格园来回巡场，帮满头汗的小朋友捋顺刘海。原本预计40分钟完成的扇面，一点点被孩子们磨出了属于自己的性格。举着成品互相比对时，一张张小脸上漾开了藏不住的笑意。
6: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在室内开展的，一个非遗文化传承的手工扇的活动。在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每个月都是不定期开展2场到3场未成年人保护活动。包括动手动脑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呢，我们都会陆续的开展。希望呢，我们香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呢，能够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我们的居民呢，服好务。
1: 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2号，在青少年女子甲组100米蛙泳决赛赛道，资阳运动员张欣逸以1分15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同步发回好消息的还有田径赛场运动员张佳琪，在青少年田径男子甲组400米决赛中以47秒87的成绩斩获亚军，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枚银牌。
0: 好消息仍旧来自省运会，7月22号，资阳代表队运动员杨楚婷在女子乙组跳高决赛中3度刷新赛会纪录，最终以1.78米的成绩为资阳队再添一金。在决赛中，杨楚婷3度刷新乘风42年赛会纪录，这一块金牌也是资阳建设以来获得的首块省运会跳高金牌，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银1金。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年在这个生日，我总是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的人。就算我不可以给你幸福，但我也想祝你生日快乐。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

0: FM101.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当戒指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3: 都很不错。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嗯，满是安逸。
4: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7: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4: 聆听生活的活力。
8: 有有有有心情，我我是我的
4: 心。尽在活力10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微笑的我，别怕走得慢，只要不停下，路就会自己铺开。你想要的改变不一定发生在哪个惊天动地的瞬间，而是在无数个看似平淡的再坚持一下里悄悄生长。那些早起看过的晨光，深夜写下的计划，为在乎的人藏起的疲惫，都在默默重塑着你的骨骼与灵魂。请相信，认真生活的人自带磁场，你脚踏实地奔赴热爱的样子本身就是一束光，不必等风来，跑起来，四面皆是风。世界很大，但你值得被看见，首先是被你自己看见。好的，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是梁咏琪的中意他。这首歌曲呢，发行于1999年的7月24号，收录在专辑《新鲜》当中。它本是粤语歌《我中意》哈。制作国语专辑的时候呢，经梁咏琪推荐重新填词，才诞生了这首红遍华语市场的俏皮情歌。这首歌曲用轻快的调调唱出少女心动的甜蜜，歌词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幻想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满是热量当中的可爱。梁咏琪干净的声音呢，能够瞬间点亮心情，也希望这首《中意他》能够带给你一天的好心情。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

0: 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3: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8: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
1: 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
0: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真心建议永远不要透支自己，不要透支健康。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 总有交汇的。
0: 第二，不要透支精力。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时，你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时，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内心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更加从容。不要透支信用。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你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予你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即使最终无法百分百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你传递给对方的真诚与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反之，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是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来日方长，或是自己还没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不过呢，累了也要学会休息，我们积蓄好力量，才能更好的出发，是吧？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广告之后呢，是听见力量，我们下个环节再见。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

0: 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特别节目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个星期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来了解第一条信息。近日，资阳市残联为全市2.5万余名资阳籍60岁、不含60岁以及60岁以下的困难残疾人购买意外保险，为残疾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记者了解到，此次保险对象包括符合条件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及意外伤害，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保障。据悉，保障项目共分为5种：意外伤害事故3万元每人每次，意外伤害伤残3万元每人每次，根据残疾程度按比例赔付。意外伤害医疗1.3万元每人每次，已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或给付，剩余部分按90%报销。未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报销比例80%。意外住院津贴150元每天每人，每次住院最高给付以60天为限，最高累计天数不超过180天。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被保险人可获2000元。本次保险承保公司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阳中心支公司。那如何进行理赔呢？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身故，需户口注销证明、土葬发票或者火化证明。 法定受益人关系证明、法定受益人身份证明及银行账户。受益人为两人及以上，必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司法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性资料。意外伤害伤残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书、病历、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本项申请的性质、原因、伤残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意外伤害医疗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以及出院证明、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医保结算单。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以及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并提交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含相关的诊断依据、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如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请及时拨打全国统一服务热线或联系人电话进行报案。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11，雁江区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8228484807，安岳县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8080552767，乐至县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5108141631。好，说完了暖心的，再来看看竞技方面的风采。7月20号到23号，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泸州市举行。我市精心组织15名残疾人选手参加其中12个竞赛项目，遴选25件残疾人特色展品亮相展示交流活动。经过激烈角逐，我市选手斩获1等奖2项、2等奖2项、3等奖2项。一等奖总数并列全省第二，获奖总数并列全省第六，交出亮眼答卷。来听听都是哪些选手拿下了哪些奖项呢？一等奖，孟以平，是咖啡冲调；陈明文，养老护理；二等奖，杨丽慧，养老护理；吴科恒，文本处理；三等奖，王自伟，时装技术；张忠宇，无人机。热烈祝贺所有获奖选手，为资阳争光，为自强添彩。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5部门联合主办，是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赛事。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为主题，对标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标准，设置信息技术、美术专业、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共22个单人竞赛项目。全省21个市州、389名残疾人选手齐聚泸州竞技，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同步配套作品展示交流专区，搭建技艺切磋、成果展示一体化平台。赛前，市残联统筹各县区残联开展层层选拔，精准筛选具备实操功底、热爱技能行业的残疾选手，针对性开展专项集训，从理论知识、实操细节、赛场心态全方位打磨提升，为参赛做好充分保障。赛场之上，资阳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在数字新兴行业、传统手工艺、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稳定发挥，充分展现我市残疾人勤学苦练、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竞赛赛场收获满满，展示交流精彩纷呈。我市残疾人特色展品中的剪纸、竹草编织等6件本土手工作品成功入选主会场核心展区，一件件匠心作品将传统非遗技艺与残疾人巧手创作相结合，生动展现了资阳残疾人手工艺传承成果。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省赛既是检验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的重要契机，也是残疾人展现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工作模式，搭建多元化、多层次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平台，持续拓宽残疾人增收成才渠道， 帮助更多残疾人依靠一技之长实现自我价值，更好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力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自扬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炎炎盛夏，热浪滚滚，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持续高温天气呢，也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的日常出行、居家生活带来了诸多的考验。高温酷暑特别容易引发中暑等等健康的风险，特殊群体防暑更需要多加的留心。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残疾人朋友，做好防暑降温，科学守护自身健康，平安舒心度过夏日。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通用的防暑基础措施。第一，保持室内空间凉爽。室内温度较高的时候，使用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夜间和清晨时段开窗通风降温。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第二，关闭朝阳窗户或者使用遮阳帘。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太阳辐射带来的热量。第三，午后闭窗隔热，避免室外热空气进入室内，关掉不必要的灯和易产生热量的电器，防范用电量过高导致电线过载。第二，减少室外高温暴露。首先，尽量。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点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高温时段的外出。如果说需要外出的话，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时段。其次，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的透气衣物，佩戴太阳帽，使用遮阳伞，做好防晒措施。第三，尽量在阴凉处活动，避免长时间太阳直射，减少剧烈活动，注意及时休息，避免过度体力消耗。第三，科学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主动的多次的适量饮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高温天气的饮水量至少要增加到平时的 1.5 倍。大量出汗的时候要及时补充电解质，选择饮用淡盐水、糖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限制或避免含酒精、咖啡因、高糖的饮料，这类饮品呢会加速脱水。第三，少食多餐，饮食清淡易消化，多吃富含水分的蔬菜水果，保证营养摄入。第四，常备物资和健康监测。常备防暑降温药品，像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啊、风油精啊、冰贴等等啊，妥善储存，身体不适的时候按说明书使用。第二，关注体温的变化，体温异常的时候可以使用冷水、冰袋、冰毛巾等等进行物理降温，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可以淋浴冲凉。第三，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身体疲惫的时候呢，更容易发生中暑。接下来呢，分残疾类别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专项防护。首先是视力残疾人，使用空调、电风扇等降温设备前，需提前熟悉设备位置和操作方法，家人或护理人员应该口头详细的讲解，避免因为操作不当发生意外。第二，注意用电负荷，电器使用之后呢，要及时关闭，蚊香等明火使用要格外的小心，保持室内通道畅通，无障碍物堆放，防止高温天烦躁走动时磕碰绊倒。第三，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准备，利用听觉和触觉感知环境温度变化。第四，高温天气沥青路面可能会软化，建议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出行，多使用盲杖辅助，提前了解路况，避开危险区域。第五，通过听觉和嗅觉识别危险信号，熟悉求助电话和求助流程，紧急情况下沉着寻求帮助。第二，听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的话可能无法及时听到高温预警广播，家人社区需要多留意气象预警资讯，及时告知。高温高湿天气注意助听器、人工耳蜗的防潮防湿，汗水渗入可能损坏设备，定期检查设备状态，要常备纸笔、智能手机等可对外交流的物品，便于中暑或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与外界沟通求助。第三，言语残疾人，外出随身携带求助哨子，便于发出求救信号，引起他人注意。中暑的时候呢，口头求助比较的困难，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处休息，通过文字书写或者是手机打字的方式向路人求助。第三，提前将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病史等信息存入手机或写在随身应急卡片上，便于救助人员快速了解情况。第四，肢体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人，高温天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家人或护理人员定期检查居住空间的温度和湿度，确保环境舒适。第二，卧床或者是重度肢体残疾人，增加每日擦身次数，及时更换汗湿衣物和床单，预防痱子和压疮，穿着透气吸汗的纯棉衣物。第三，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在室内进行适量的肢体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避免长期不动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第四，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建议有人陪同，做好防晒，随身携带足量饮用水，少量多次饮用。第五，使用轮椅者要注意，高温天气金属扶手、座椅表面可能发烫，需加装隔热垫，电动轮椅注意电池，避免暴晒。第六，常备备用防滑鞋、备用拐杖，电动轮椅使用者准备备用电池，确保高温天气出行安全。第五方面，智力残疾人，
智力残疾人可能会无法准确的去表达热和不舒服等等这种感受，照顾者呢需要主动定时提醒喝水，引导到阴凉处休息，将防暑行为培养成日常习惯。智力障碍儿童呢，因为认知的局限，可能出现太阳下持续奔跑，在高温地面久坐，甚至不懂脱减衣物，导致热量在体内快速积聚。要密切的观察异常行为信号，比如频繁抓头、拍打额头、揉眼睛、反复拉扯衣领，可能在表达闷热不适，还有步态不稳、摔跤增多，也可能是因为头晕导致的。外出呢，必须在家属或者是照护人员的陪同之下进行，避免单独外出，随身携带足量饮用水和安抚物品。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精神残疾人，约 30% 的抗精神病药会降低皮肤血流和出汗能力，使核心体温亦随环境升高。中暑对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是致命风险，需重点预防。使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前，务必咨询医生，避免与精神类药物产生不良反应。夏季出汗多，更易阴虚火旺，精神疾病患者更需注意补水，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间隔20到30分钟饮水150到200毫升。高温高湿呢，也容易引发烦躁焦虑的情绪，需要进行一对一情绪评估，开展心理安抚服务，通过轻柔音乐、深呼吸放松、室内活动等方式干预燥热引发的情绪波动。适量运动选择上午10点之前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段，推荐散步、太极等低强度的运动，运动中注意补水和防晒。最后呢，是多重残疾人。多重残疾人同时存在2种及以上残疾，防暑防护需叠加对应残疾类别的全部注意事项，照护强度高于单一的残疾类别。接下来介绍一下中暑识别与应急处置。中暑分级识别，第一，先兆中暑，你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眼花、恶心、多汗、四肢无力、发酸、口渴、心悸等。轻症中暑，体温升至38.5摄氏度以上，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或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腹部、手臂或者是腿部疼痛性的肌肉痉挛，还有热衰竭，像眩晕、头痛、恶心或呕吐，大量出汗，脸色苍白，短暂的晕厥，血压下降，呼吸急促且浅等。同时呢，还有热射病，体温超过了40摄氏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比如惊厥、抽搐、嗜睡、昏迷等。热射病不及时救治呢，可能会危及生命。说一下应急处置4步法。第一，移，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离高温环境，解开衣物。第二，降，用冷水喷洒或者是擦拭身体，冰袋、湿冷毛巾敷于头部、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通风加速散热。第三，补，意识清醒且能吞咽者，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第四，送，症状不缓解，出现高热，比如超过了40摄氏度或意识不清时，立即拨打120送医，途中持续物理降温。残疾人中暑应急特殊注意，发现残疾人中暑，优先联系其监护人、家属或结对帮扶人员，同时拨打120急救。好的，在这里呢，再次的祝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能够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字样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或者可以下载字样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样。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则不答。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在泸州举行。资阳市15名选手凭借过硬技能和顽强拼劲儿，共揽获1等奖2项、2等奖2项、3等奖2项，获总数排位全省第6。7月23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赛事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在女子乙组

跳高决赛中，自由运动员杨楚婷以 1.78 米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自由建市以来获得的首个省运会跳高项目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打破了省运会该项目尘封42年的历史最佳成绩 1.70 米。7月23日上午，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学长学姐有话说”分享交流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到了，绿豆汤是大家眼中的一个解暑佳品啊。无论是颗粒分明的绿豆汤，还是绿豆开花与汤中为一体的这种绿豆沙，都收割着我们的味蕾。那善于观察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了啊，那有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是绿色的，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诱人的红色。哎，为什么颜色会有这种差别呢？那哪种更健康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为什么绿豆汤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啊？这绿豆汤的颜色呢是有绿色的也有红色的，与这绿豆汤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是有关系的。那多酚呢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与氧气接触被氧化，那就变成了醌类物质，那颜色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那么这个多酚呢容不容易被氧化，主要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那首先呢就是水质，哎，水偏硬，矿物质就越多，而矿物质离子可以与多酚螯合，降低它的抗氧化能力，那么颜色呢就会变红。那如果是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啊，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成分比较多，那么煮出来的绿豆汤就容易偏红色。那如果使用的是纯净水啊，或者是水质偏软的自来水来煮绿豆汤，通常呢煮出来的颜色是绿色的。另外呢水的 pH 值也会影响到绿豆汤的一个颜色啊。那么酸性环境当中绿豆汤呢会保持绿色，而碱性环境当中呢绿豆汤就会变成红色。比如说煮绿豆汤的时候，哎，我们加入了碱，就会导致哎绿豆汤的颜色就变成红色的了哈。那么还有就是，哎，熬煮绿豆汤的时间和方式，煮的时间短，哎，绿豆汤呢一般都是绿色的；长时间煮制或者是反复的煮沸，绿豆汤当中的多酚类物质与氧气呢就充分的接触，发生氧化，就会容易变成红色。比如说用小火慢煮比较长的时间，那绿豆汤的颜色呢，它变成红色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还有就是绿豆汤接触空气的一个程度，煮好之后呢，如果是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绿豆汤也容易变成红色。比如说煮好的绿豆汤没有及时的盖上锅盖啊，空气大量的进入就可能加速它的氧化变色。还有就是我们在熬煮绿豆汤时所使用的容器材质啊，那比如说是用铁锅等金属材质的容器来煮绿豆汤，金属离子呢可能会与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导致颜色变红。而用比如说砂锅呀或者是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相对呢更不容易变色。

0: 再来见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

0: 哟喂，后面记得慢慢荡荡，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就知道那是爱。那在夏天，绿豆汤是大家眼中的一个解暑佳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有的时候呢，绿豆汤是绿色的，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红色的啊。那在上节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了为什么绿豆汤会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啊，还有聊到了这个让绿豆汤变色的一些因素。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绿豆汤。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哪种颜色的绿豆汤它更好更健康呢？那要了解哪种颜色的绿豆汤更营养更健康啊，那我们需要先了解绿豆汤的成分。那么绿豆汤一直以来啊被认为是解暑的佳品，其实呢绿豆汤的好处不止于此啊。
1: 你送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下去。
0: 那么首先呢，绿豆它属于杂豆类，与大米、小米、燕麦等等是类似的，在饮食上主要是充当主食。不过呢，和其他的主食相比，绿豆的碳水化合物低，而且呢，升血糖的速度也比较慢。那么血糖生成指数只有27，低于55，属于是一种低 GI 的食物啊。那与其他的一些谷物熬的汤相比呢？很适合要控制血糖的一些朋友们喝。那么 GI 的高低啊，与膳食纤维的含量、淀粉的类型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当然了，GI 的高低与煮的程度关系也是很大的啊。如果是把这绿豆汤煮成了绿豆沙了啊，肯定要比绿豆汤升糖的速度要快，但是与汤的颜色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么还有就是绿豆汤它高蛋白。绿豆呢作为一种杂豆类啊，拥有高含量的蛋白质，那么蛋白质含量呢高达21%到28%，是蛋类的两倍，可以与肉类相媲美。那另外呢，不同于其他杂粮，它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消化吸收利用率都比较高。不过呢，蛋白质的含量并不受绿豆汤颜色的影响。还有就是绿豆汤富含膳食纤维，那绿豆的膳食纤维呢高达16.3%，富含低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益生菌的增殖，对维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呢，不溶性膳食纤维啊可以帮助我们刺激肠道蠕动。与蛋白质一样，这个膳食纤维呢属于营养素当中的一个顽固成分啊，并不容易受到什么温度啊、氧气啊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呢是比较稳定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哪种颜色的绿豆汤它更好更健康。那我们先需要去了解绿豆汤它的一个成分。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了一些。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绿豆汤它还富含 B 族维生素钾等成分。那么夏天出汗比较多啊，有一些水溶性维生素钾等矿物质容易随着汗液而流失。那么绿豆汤的维生素 B1、B2 和钾含量丰富，是解暑的一个有力成分。那么维生素 B1 和 B2 在酸性的环境当中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碱性环境当中呢，容易被破坏掉。比如说维生素 B1 在 pH 值小于5的时候，加热到120度仍然可以保持生理活性，那么在 pH 值大于7的情况下来给它煮沸啊，可以使大部分的成分全都破坏掉。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呢，颜色的差异和这些维生素矿物质的关系不大。不过呢，如果是绿豆汤的变红是因为在煮粥的时候加入了碱，那么绿色的要比红色的 B 族维生素会更多一些。那还有就是绿豆汤当中的多酚类抗氧化成分比较丰富啊。那绿豆的植物化学物种类丰富，比如说植物固醇、多酚等抗氧化成分等等。那其中呢，多酚类的抗氧化成分对清除自由基啊、延缓衰老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一旦把这个绿豆汤熬成了绿豆熬成了绿豆汤，多酚的多少呢是受到氧化程度的一个影响。那么氧化程度越高，绿豆汤的颜色会越红，多酚含量会越少。那么整体来说呀，大多数的情况下，红色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在营养的价值上面没有显著的一个差异。那么熬粥比如说加碱所导致的变色情况下，那绿色的营养呢会高于红色，但是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会更胜一筹。

我们煮出了一碗好喝又解暑的绿豆汤，那我们呢还要有几点啊、需要知道的。那比如说这个选择材料，选用新鲜无虫蛀无霉变的优质绿豆，那洗干净浸泡2到3个小时，那可以缩短煮制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想早上来煮汤的话啊，我们呢也可以提前一天给它泡了，密封好放在冰箱进行冷藏。那还有呢，就是煮绿豆汤用的水的水质啊，那我们呢尽量使用这种软水或者纯净水，减少矿物质对汤色的一个影响，那这样呢你能收获绿

绿豆汤，这种绿色的绿豆汤，如果是家里的水会偏硬呢，也可以在汤里挤上少量的柠檬汁或者是白醋，也有利于对多酚的一个保护。它就是煮绿豆汤使用的锅啊。如果你想获得多酚更丰富的绿豆汤，可以用不锈钢锅或者是砂锅玻璃锅，那代替铁锅等一些锅具啊，防止金属离子与多酚熬合，降低氧化效果。那还有就是煮绿豆汤时的一个火候啊，大火煮沸之后，我们转小火来慢炖，保持微沸的一个状态，那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煮沸所导致营养流失和颜色的变化。那整体时长呢控制在 1.2 个小时之内。那另外呢，在熬煮的时候要盖上盖子，避免与空气长时间的进行接触。还有就是绿豆汤的一个调味了啊，这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比如说添加红枣啊、银耳啊等等一些食材，提升口感与营养价值。那但是需要控制糖分的一个摄入啊。另外呢，如果是放白砂糖的话，可以喝前再放，以免糖分影响到多酚的溶出，减少绿豆汤的多酚含量。如果是我们一次绿豆汤煮多了没有喝完，怎么样去保存呢？那煮好的绿豆汤啊，应该尽快的喝完，那避免长时间的放置导致细菌的滋生。如果是需要我们保存的，应该进行冷藏，并在24小时之内给它喝完。那需要注意的是，熬煮绿豆汤啊，不要加碱，虽然加碱容易煮烂，但是呢 B 族维生素和分类物质会被大大破坏。

那么在喝绿豆汤的时候，有些朋友呢也需要去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个血糖异常的一些朋友。那绿豆本身呢升糖的速度比较慢，不过呢在熬制的时候，不要在汤里加面啊或者是大米啊，也不要熬得太烂了，那样呢虽然很香，但是这类汤呢更容易升血糖。绿豆煮熟保持颗粒分明，对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们是比较友好的，不必追求哎把这个绿豆给它煮开花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哎，有一些消化不良的朋友们，虽然绿豆的低聚糖有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膳食纤维呢能够帮助我们刺激肠道的蠕动，但是如果是吃的过多，或者是哎本身就消化不太好，可能会出现胀气的情况。那么对于消化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在熬煮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大米啊或者是燕麦，哎煮烂一些，能够减少不良的反应。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相信大家对绿豆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那大家赶快去煮一碗绿豆汤解解暑吧。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让城市变从容。
0: 要说当爸妈最崩溃的时刻，十个人当中啊，会有八个人说陪孩子写作业。没陪过的人呢，想象不到那个场面啊。陪过的人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你以为只是坐在旁边看着就行了啊？不是的，你得忍住不说，这么简单都不会，得忍住不发火，得一遍一遍的讲，讲到他终于点头说懂了。可是呢，你一转身他又写错了。
1: 寻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0: 那么在发过脾气之后呢，往往都是后悔啊。很多妈妈说吼完孩子之后啊，自己也哭了，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心疼。那么孩子被吼得眼泪汪汪的，小脸憋得通红，却还是乖乖的拿起笔，一边抽泣一边写。半夜睡着了还抱着你的胳膊，嘴里嘟囔着妈妈别生气，我好好学。那一刻呀，什么火都没有了，只剩下心疼和后悔。那么其实呢，你心里清楚，孩子不是不想学好，他只是还小，注意力没那么集中，理解能力呢没有那么强。你急他也急，你吼他更怕。

0: 说到这个陪写作业，陪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总是说陪写作业，那到底陪的是什么？有人说呀，是为了监督，有人说是为了辅导，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呀，陪写作业陪的是一种态度。你坐在旁边安安静静的看书，或者是处理着自己的事情，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这种陪伴呢，比一直盯着他揪着他效果要好得多啊。那孩子需要的不是旁边站着一个监工，而是一个能让他安心的后盾，他知道有你在，他就不怕。
1: 乍晴阳载我去山野中，
0: 我们呢，别让作业毁了你和孩子的关系啊。说实话，作业重要，但是真的没那么重要。比起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起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一道题的对错，一次考试的分数，真的算不上什么。有一位爸爸说，他以前呢也是一个暴脾气啊，有一次把孩子的作业本都撕掉了，那孩子呢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学啊都不敢抬头。后来他改了，不再发火，不会就慢慢讲，实在不会呢就先放着。他说呀，我发现当我不发火了，孩子呢反而学得更好了，因为他不怕我了，敢问我了。别让陪伴写作业变成了一场战争，你赢了孩子输了，你输了孩子更输。放松一点，慢慢来，作业呢总会写完的，但是孩子对你的信任丢了，就很难找回来。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

我们呢，平时似乎总是在等，等有钱了，等有时间了，等孩子长大了，等忙完这阵子了，等下一次一定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呢，总是以为最好的时机是在将来，于是呢，我们错过了一次又。

0: 有一次出发的机会，直到某一天啊，回头一看，岁月已经蹉跎，头发已经花白，心里那些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做成，
1: 都值得享有。
0: 那么有一位网友说呀，我等了十年，想带父母呢去一趟北京，总是觉得工作太忙走不开，那等我终于腾出时间了，父亲已经走不动了。其实最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啊。有人说呢，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这句话呢听着非常的简单，做起来还真难啊。因为我们呢总有一个错觉，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可是生活这东西啊，最不跟你讲道理的就是以后。想学一门乐器，你怕手指僵硬，可是你想一想，现在不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是不会，而且又老了一岁。完美主义的待机其实呢就是一种消耗，你以为自己是在等一个最佳的时机，其实呢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时刻。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老是想着，哎，我憋一个大招啊。那很多人不敢行动，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想憋个大招，一鸣惊人，没有一步登天。那些一鸣惊人的背后啊，都是无数次的试错、跌倒也爬起来，先完成，然后再完美。与其呢在脑海里把计划做得天衣无缝，不如先迈出第一步，哪怕这一步很小，小到只是打开一本书、拨出一个电话、买一张车票，那么人生的很多惊喜都藏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而不是静止的等待里。勇敢的开始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我们害怕失败，害怕白费力气，害怕被别人笑话，但是你想一想啊，就算是失败了，那又怎么样呢？你至少知道自己试过了，比起从来没有试过，哪一样会更让人遗憾呢？我想肯定是后者啊。那勇敢地迈出那一步，你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即使路途遥远，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沿途的风景和经历也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盈。别等了，趁现在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最想做的那些事儿，把今天能做的事，别把今天能做的事留给明天，因为明天不一定还有机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晾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关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燕城江南半岛小区居民向自关帮忙栏目组反映，小区四号门存在视线盲区，机动车进出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记者在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大门左右两侧违停车辆随处可见。当车辆驶出小区的时候，驾驶员左侧的视线被违停车辆遮挡，要减速停车，反复观察以后才敢通行。不仅如此，记者开车体验驶出小区时发现，大门右侧安装的凸面反光镜被树木遮挡，没有办法清晰地去观察到路况。四号门外是高岩路，门前路段是一段长下坡。尽管设置了减速震荡带，但车速行驶速度还是比较快。违停车辆也遮挡了下坡驾驶员的视线，难以提前观察到从小区驶出的车辆。小区业主邹先生：
3: 这个地方一挡，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到的，经常可以驶出来是提心吊胆的，从来不跟那个正面车子两个相撞。
2: 小区业主方女士：
4: 就是个车辆停到这个地方是最当时间的，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很小心，但是太危险了，稍微冒着点的真的是很容易出事。本来那边的路就沉又宽，高速行驶，然后这里全部挡了，经常都是个地方都是挡起来。
2: 针对车辆违停挡视线、凸面反光镜设置等问题，记者联系到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咨询。民警盛海东介绍，江南半岛小区入住人口密集，加上长虹广场作为市民休闲集中的区域，片区规划的停车位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长期存在。虽然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对面设置了停车位，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车主找不到合规的停车点位，便就近将车辆随意的停靠在小区门口。结合该路段停车难的客观现实，交管部门并没有简单的采取一刀切贴单处罚的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优先以劝导教育为主。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盛海东：
5: 以前这条路呢，为了一个惠民，所以尽量的这个呢就没有停违停单。下一步我们就准备上班和下班的高峰时段，我们加强对门口车辆停放的管理，提醒居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习惯上，要注意到左方来的车辆。
2: 经现场研判，门口凸面反光镜安装角度规范，但小区内的树木遮挡了镜面，干扰了驾驶员转弯观察视线。民警当场让小区门卫通知物业清理遮挡物，保障反光镜正常发挥作用。采访后的第三天，记者再次来到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此前遮挡反光镜的枝叶已全部修剪清理完毕。以上就是今天的自关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说到这个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判定的标准，那饮酒驾驶呢，就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那如果说是醉酒驾驶的话，是指啊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危害哈，一个的话就是触觉能力的降低，还有就是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降低，包括呢视觉障碍和疲劳驾驶。那么常见的一些酒驾和醉驾的误区，就比如说这个隔餐酒和隔夜酒，它不属于酒驾嘛？很多朋友呢就认为哈，这个隔餐酒、隔夜酒不属于酒驾。要知道这个酒驾呢，它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的，而是以血液中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者说是醉驾的。那说到这个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吗？你要知道这个汽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员就是处于一个驾驶行为当中，然后酒后行驶车速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非常容易发生事故，那同样呢也会被处罚。那还有呢，就是我酒量比较的好，喝一点不会受影响吗？那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是达标。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喝了酒，我多喝水，它就能稀释酒精含量吗？这种做法呢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呢，它是检测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你多喝了几口水它就会冲淡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喝了酒以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嘛。像二轮三轮摩托车呢，它都是属于机动车的，和汽车是一样的。然后你喝了酒以后骑摩托车哈，也是属于酒驾。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哈，然后空调风扇等电器也是马力全开，那许多看似平常的小细节，插座超负荷、床头没有熄灭的蚊香等等，稍有疏忽呢就可能会发生一些火灾的事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有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就比如说家庭用电的安全，气温升高，家庭使用空调等制冷电器增多，然后用气量也是逐渐的增加，家中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的线路，避免电器过载。还有呢就是谨慎哈，去使用一些驱蚊的产品，因为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像这个蚊虫呢就比较的多，我们在使用防灭蚊虫用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火安全，远离床单、蚊帐等可燃物，使用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陶瓷盘内，防止火星飞散。还有呢就是儿童因为在暑假期间，小朋友呢就很喜欢去耍水，比如说游泳啊、玩水啊等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不要到地势复杂的海边、河流、池塘、水库、沙坑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以及无人监管的区域游玩去玩水，结伴同行，然后千万不要将生命呢置于险地。还有呢就是夏季停车的一些安全，车辆在室外停放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车里面放置一些打火机啊、香水啊、罐装喷雾，还有碳酸饮料啊、移动电源以及电池，包括呢这个老花镜、放大镜之类的物品，避免暴晒引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户外露营的安全我们如果说是要去野炊的话，千万不要去选择风口地人走火灭，要牢记户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远离枯草和风口的区域，露营结束以后一定要彻底的去熄灭火源以后再离开，然后推荐哈就是无烟露营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就是雷雨天气的一个防范了，汛期来临，然后容易遇到一些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暴雨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地势较高处进行躲避，如果说路面有积水，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通过，雷雨闪电的时候不要拨打或者说是接听电话。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就不要在住宅内的共用的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这些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更不要非线充电，避免使用非原装的充电器，充电的时间也不要太长。那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呢一定要牢记于心。当然在进入到了暑假以后，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非常喜欢出去玩，但是呢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还有在商场当中的一些门有一些洞洞有一些口坑你不要好奇去钻或者说是去抠，防止自己来被卡住。就如果说小朋友的肢体不小心被卡的那个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硬拉硬拽，那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那如果说是小朋友被卡住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处理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位的，如果说孩子身体是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以免来卡得更紧，然后及时的自救认真的去观察被卡的情况寻找合适的角度。那孩子身体是很
瘦弱的，如果说你往外拔，你拔不出来，我们可以试试身子能否钻过去哈，但是不要强行的去尝试，也不要去贸然的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这个玻璃门窗当中的时候，好贸然去砸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非常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就如果说是小朋友的手哈被卡住的情况，一定不要生拉硬扯，我们可以去涂抹一些肥皂水啊，或者说是润滑剂，或者说是油类的这些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你再来取，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那有些地方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椅子扶手、沙发的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玻璃门的缝隙、围墙缝啊、护栏啊、汽车窗啊，一旦被卡住哈，对于小朋友的伤害也是比较致命嘞。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螺丝帽，还有这个螺丝孔。孔锁孔、戒指呀、钥匙环呐、桌子上的一些小空空啊、自行车的链条啊、玩具上的小孔，然后卡住手指啊、脚趾啊，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长时间取不下来的话，也会造成手指和脚趾缺血坏死的一个可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好对孩子的一些安全教育，让孩子远离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与孩子年龄相符合的玩具。然后儿童安全呢是不容忽视的，请务必加强看护。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

0: 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教员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然后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高哈，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严守居家防火底线，守护家庭平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严格的去落实消防安全三清三关，及时的去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

及油烟油污，然后离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断电关系熄火，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规范日常用电，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的电器避免长时间的连续运行、超负荷的工作，定期的去停机散热，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然后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破损线路及电器设备，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室内停放和充电，然后安全规范用气哈，定期的去检查燃气管道、软管、灶具、阀门，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破损的配件，然后严禁呢私自改装燃气设施，用气时要专人的去看管，保持通风，用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关闭阀门，如果说你发现了燃气异味，立刻开窗通风，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开关点起使用明火，迅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并且报修。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谨慎的去使用夏季驱蚊的产品，蚊香啊、香薰啊，固定放置在阻燃位置，远离被褥、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然后睡前啊，一定要及时的去熄灭。花露水、杀虫剂、高压喷雾等易燃的物品，严禁在高温明火环境下去存放或者说是去喷洒。然后第二呢，就是压实单位主体责任哈，像我们的各机关、企业、商铺、商超、仓库、施工工地等社会单位，必须严格的去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纠。然后重点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些配电室呀、机房呀、仓库呀，还有作业区等关键的部位巡查清理，规范的去存放一些货品啊，严禁哈像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像混存还有超量的去堆放，然后彻底的去清除各类可燃杂物隐患。然后第三呢，就是关注车辆消防安全啊。高温天气下，车辆自燃风险是比较高的，然后广大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车辆油路、电器、发动机还有轮胎等关键部位，杜绝线路老化、油路渗漏引起的起火，然后车辆尽量停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暴晒，车内严禁存放打火机、充电宝还有香水、压力喷雾、碳酸饮料等等这些物品，防止高温密闭环境下引发的一些风险、一些危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看到了像车辆冒烟、异味、高温报警等异常的情况，立刻靠边停车熄火一定要把这个车呢停靠在安全的地方，然后熄火人员撤离，及时的使用车载灭火器进行一个处置，并且拨打119报警。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升应急处置的一个能力了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主动的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熟练掌握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还有火场疏散逃生的基本技能，熟悉身边的消防设施位置以及使用的方法，像我们的家庭啊、商铺啊、还有办公场所这些设备就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常备灭火器啊、防毒面罩啊、应急手电呐、灭火毯啊等这些应急器材，并且定期的去检查，确保完好无损完好可用。然后一旦发现这些火情像冒烟、异味等异常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冷静处置，迅速的止损，初期小火及时的扑救，如果说火势没有办法控制，那立刻的组织人员疏散撤离，并且迅速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地址、燃烧的物质还有火势的大小、人员的情况，千万不要去贪恋财物盲目的去滞留发现这些消防安全隐患呢，我们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来进行举报了。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保鲜膜一般拿来装我们保鲜我们这些食物呀，对不对？这个不仅能保鲜食材，更是雨天里面的应急神器哈，实用性直接拉满。哎，有朋友就说了，哎，这个保鲜膜出来拿来保鲜食材啊，下雨天还可以用来用吗？肯定哈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做手机的防水袋哈，就比如说暴雨天气，如果说你手机不小心进水了，非常容易出现黑屏啊、断路啊、故障啊、影响通信，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将这个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的工具，然后既可以制作一些简易的防水袋哈，这个的话也比较的简单。那经过实测呢，多层包裹以后的手机短时间跑碎哈，能保障暴雨出行时的一个使用。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变身绳子固定物品啊，雨天户外突发情况比较多，急需绳子固定物品怎么办？没有绳子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保鲜膜来进行一个代替哈。然后根据使用需求，我们可以拉伸，还有裁切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去揉搓、揉搓、揉搓，收紧、收紧、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啊，你如果说想提升它的承重啊，抗拉扯的一个能力，你可以将多根简易的绳子，哎，捆绑在一起合并哈，然后就可以满足雨天户外出行有一个固定啊、捆绑啊、拉扯啊等这些多种的一个需求。那如果说在下雨天出行不小心磕碰受伤了，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非常容易污染伤口，然后进而可能会引发感染，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包扎好这个伤口敷料，然后绷带外层，然后包裹一层保鲜膜，然后紧密隔绝哈外界的一个污水，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一个风险。不过这个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哈，抵达安全区域以后呢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然后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的一些炎症啊、感染等这些问题哈。其实呢，不只是保鲜膜，身边很多常用的一些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呢，也能派上一些用场。就比如说暴雨持续的时候，家中已经出现了积水，需要紧急的去撤离时，我们可以随身带一些塑料瓶儿，然后塑料盆，不仅能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的去拂去哈，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发出声音，然后吸引救援人员的一个注意。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汛期家中还是要准备一些应急包，并且定期的去更换，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的去应对哈，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桃子。哎，眼下呢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哈、啊。桃子呢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品种呢也比较多，汁水比较的多，然后口感呢也比较的丰富哈。那说到这个桃子有哪些健康的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区别？说到这个桃子呢，它对血糖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然后呢也富含一些抗氧化物质啊，还有有益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不同品种的这个桃子的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脆桃，哎，我就很喜欢吃脆桃哈、啊。脆桃呢也叫硬肉桃，吃起来脆脆的，然后但是它的汁液是比较少的，成熟以后呢它肉质还是保持的硬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看它的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那如果说我们去就桃身或者说是尾部还有一些青色，它这个口感呢可能会有一些生涩的感觉哈。然后油桃，哎，油桃呢我也很喜欢，然后相比之下哈，它要稍微的汁水要多一点，但是还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啊。油桃呢表面是光滑的，形似圆球，颜色呢比较鲜艳啊，就是集香脆甜于一体，水分呢相对来说有的是比较少，但有的是比较的多哈。然后其耐长粗、匀酥和粗寸。然后挑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选择颜色鲜艳、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说表面已经出现了软塌，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吃掉。水蜜桃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真的是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籽虽然也很充沛。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它是硬而脆的，这个时候呢我最喜欢了，因为它是脆脆的，熟透以后呢它就是有一点软软的哈，柔软多汁。然后当然呢喜欢吃软的朋友的话，还觉得这个水蜜桃哈成熟了以后哈，柔软多汁呢也刚好符合它的胃口。把这个表皮去掉以后，它的果肉呈乳白色或者说是粉红色。我们在挑选水蜜桃的时候要选择长相比较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的闻到香味儿嘞，建议现买现吃，不要久存哦。那再来说一说这个黄桃哈、啊，新鲜的黄桃呢，口感是偏酸的，哎，这个口感呢也刚好是符合我的，但是呢不太耐运输，因此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果干。谁小的时候没有测过黄桃罐头嘞？那家里面呢可能会常备哈，就是一两瓶儿哈。不想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时候啊，也会去打开这个罐头哈。然后这个黄桃呢，一般是八月成熟，太早上市的话，可能这个口感有一点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形状是规整的，颜色呈金黄色或者说是橙黄色，然后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一个标志。然后这个蟠桃哈，这个蟠桃的话就有点独特了。然后顶部呢它是凹陷形成一个小窝，然后肉细皮韧一波，然后汁多味浓。那建议哈，我们挑选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哎，它口感有点干，个头太小呢它肉又有点太少哈。我们在吃桃子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就比如说适量，就不管什么食物我们都是有一个量哈摆在那里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宜哈就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哈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尽快的吃完整的桃子，就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啊、桃脯啊、桃干啊等这些水果制品哈，就直接吃新鲜的这个桃子啊。桃子哈，我们还是要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的桃子。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啊，一般是没有什么大碍的啊，只需要去掉这个碰伤的一个部位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就要趁新鲜把它给吃掉。
实在吃不完的可以把它给煮熟了吃，也能避免浪费哈。还有呢就是当心过敏，有些朋友呢对这个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的皮啊，就容易引起皮肤过敏。然后这些朋友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去掉啊，然后呢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一个危险。最后呢就提醒到大家不要吃桃仁儿哈，这个桃仁呢是不能吃的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幻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有空调的事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最近呢，大家的话题哈，更多都是热热热热，哎。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大家是怎么避暑的哈，一些话题也比较火爆。那说到这个避暑，就不得不提几乎是年年都要登上热搜的这个，就是成都人地铁避暑的话题啊。其实呢，关于这个成都地铁，哎，为大家来开放这个纳凉区，放置板凳这样的一些贴心的一些就是服务设施，确实哈，就是在网上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在地铁过夏天，哎，乍听起来确实有点莫名其妙，哎，毕竟对于其他城市来说，炎热的夏天要么是在家吹热空调吃西瓜，实在要给家里省电，大多会选择到这个商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吹空调，哎，但是呢，到地铁站蹭空调这件事情呢，成都人是一点都不陌生哈。早在2022年，哎，成都地铁就推出了纳凉区服务，结合各站功能布局、配套条件、客流特征等，设置纳凉区，布设休息的座椅。那到今年呢，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哎，比如说什么孵化园呐，还有火车南站、世纪城、成都东站等等站点的地铁驿站，就会提供休憩纳凉空间，并设有地铁书屋、自习室。而龙潭寺、幸福桥还有紫铜宫等，就是 TOD 项目营销中心及双凤桥 TOD 未来社区也开放了纳凉空间，部分站点呢还提供免费的饮品等。那其实呢，这种方式它不仅是减轻了城市的用电压力，还能够节省个人的电费，所以呢就被很多人哎就支持。于是呢，哎，今年这个纳凉季一开始哈，成都人就充分的发挥想象，把这个地铁站哎当成了夏日的休闲基地。啊，你能够就到成都就看到很多就是三五好友，哎，就提着自己的一些小凳子哈，再掏出随身携带的这个保温杯，哎，坐那儿就开始聊天纳凉。哎，有一些呢就约好结伴的而来的人，就带了小板凳呀，架起这个棋盘就开始下棋。带孩子的家长也不少啊，大人聊天或者闭目养神，旁边的孩子就安静的写作业，哎，场面呢一片和谐。哎，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哎，这成都也太包容了吧，哎，的确是这样子的啊。此外呢，还有一些地铁站里还聚集了各种商店，哎，供纳凉的人休闲购物，比如中医大省医院站的 F 口就聚集了咖啡店、披萨店、零食店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鲜花绿植的簇拥，给盛夏带来一份绿意清凉哈。还有一些人可以在这里免费入座自习办公，那么从最朴素的坐板凳吹空调到喝咖啡赏绿植，这成都人哈，就真的把地铁站纳凉这件事儿玩出了一个层次感，可以说成都生活的多样性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哎，其实啊，这开放地铁纳凉这件事儿，全国多地都在实践。比如说，隔壁重庆的158座车站的纳凉区正式投用哈，常备防暑物资供市民免费取用。郑州地铁纳凉站点也配备了桌椅、防暑的药品、饮用水等等哈。那市民呢，如果使用这个付费区内的一些卫生间，也可以到这个客服中心领取便民卡通行。那苏州、沈阳、南昌地铁的一个纳凉区，不需要购票就可以免费进入，甚至还有专门针对老年人、小孩、学生、劳工群体的一些特色驿站。哎，可以说就大家各出奇招，就希望用最人性化的设施带来最好的服务。哎，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呢自2022年率先推出纳凉服务之后呢，它始终是走在全国前列，并且啊，毕竟这成都的公共交通系统的确是出了名的宠粉呐。
宠粉的例子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不少人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站点换乘太过复杂而晕头转向的时候，成都地铁的指示标志恨不得进入到你的脑内告诉你怎么走。而有的城市喜欢在这个标志上搞极简风格，高冷的像是这个霸道总裁哈、而成都地铁就主打一个直白风，目之所及的头顶灯牌、墙上、地上，甚至连台阶上都是标识。所以呢，网友调侃，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成都地铁迷路。那更让这个成都人为之自豪的，就成都地铁特色鲜明的地铁设计，就比如这五号线黄花园站的这个墙上，用马赛克拼接的这个简拼的工艺，画了一幅非常漂亮的这个就是花卉图，富丽堂皇的，让人每次经过都睁不开眼。还有就是八号线的芳草街站，对应芳草之名，交错的绿色在头顶上起伏，这墙绘上还有玉林片区的街道风貌，美得让人以为误入了什么美术馆。要说这个全成都最有诗意的地铁站哈，十三号线上的杜甫草堂站，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因为这里到处都能看到杜甫的诗句，就连天花板都通过这个镂空做上了独特的光影效果。那个这个每个站点的主题哈，都根据附近地面的人文古迹、历史故事设计装饰，人还没出站就开始感受到成都这种非常浓厚的文化自信。那地铁站里举办的活动、设置的展览，也让匆匆赶路的人有了停下来放松下的一个理由。那最近互联网上，成都有了前额叶友好型城市的新标签，意思就是虽然大家都身处高速运转的社会当中，但在成都始终是保留着许多能够让人的这个大脑前额叶彻底放松的地方。所以哈，这成都的安逸呢，它不止在茶馆，也在城市公共空间找个风口坐下来，吹着免费的空调，跟老朋友摆摆家长里短，这就是属于成都人最舒服的夏天。也难怪哈，哪怕是只是蹭空调，成都人都能够蹭出一份独一份的幸福感。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则非常温暖的消息哈。那么在前不久呢，因为网友一则留言，广东省广州市出现了一趟专门绕路的公交车“花五路头班车”。那么此前呢，这个菜农们赶去菜市场，需要先乘坐花五路再换乘。如今那么他们这个菜楼里的这个瓜果蔬菜能够从家门口直达菜市场。那在每天清晨的6点左右哈，这个广州的花都炭埠镇的这个炭埠公路总站，总会有几位这个60-70岁的老

有人早早地等在这个地方，当这个花五路的头班车6:30准时抵达，他们就会挑着担，背着筐，带着刚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乘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五花市场售卖。那各家菜地产量有限，这个菜农们大多攒几天才能够进城一趟，所以呢，每天等候在这里的面孔并不一样。但对于卖菜这件事，菜农们有一个共识哈，就是越早抵达市场，就越能够占到好摊位，卖出好价钱。为此呢，有菜农凌晨3点就开始下地忙碌，整理好收成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公交站。那这个花五路就这样就成了这些老人进城到五华市场卖菜的一个重要依靠。但是呢，这条线路此前却让这个菜农们是又爱又累。首先呢，它并不直达这个菜市场，最近的站点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距离。这老人们挑着几十斤的果蔬下车后需要换乘够才能够去抵达。这个老人们本来就行动不便，还随身带着蔬菜水果，换乘一趟要折腾很久。那同车的乘客对老人们的不易是深有体会哈。这个早高峰后车人多，他们需要等好久才能上车，有的时候遇到刮风下雨，上下车是更加不容易。那事情的转机就来源于一条网友的留言。就在今年5月初，有网友在探布镇官方平台留言，早班公交车上上班族与进城卖菜的老人挤在一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减轻老人奔波之苦。这名网友就表示，那么自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看着这群清晨奔波卖菜的阿姨，她总能看到妈妈的一个影子，所以呢，希望这些长辈能够少一点奔波，少一些劳累。而受到这个诉求之后呢，探布镇宣传文体旅游办梁佳琪连续几天一早就到公交站调研，全程跟着随这个菜农们体验这趟这个卖菜公交。那么这位工作人员发现哈，这条线路的起点是连通着附近6-7个村庄的一个菜农，他们均超过60岁。此外呢，车厢里还有赶着上学上班的年轻人，车上绝大多数乘客会在中途下车搭地铁，坐至末尾几站的主要就是这个菜农。那实地的走访调研之后，他将情况就反馈给了交通部门和公交公司，多方共同研究优化方案。2天之后，一个见效最快的方案就被敲定，花五路早班车在原有行驶路线基础上绕行一段，增设停靠五华市场的站点，待菜农下车之后再返回原线。那么相比原路线这次绕行之后呢，这菜农从新的停靠站点下车之后可以直达五华市场，免去了换乘奔波之苦。那有菜农就说，以前要换乘带着2个箩筐又上又下，真的好累，那头班车能够绕去市场照顾我们真的是最好了。如今呢，这探布公交总站是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就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们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司机师傅带菜农们上车之后，也会额外预留一些时间，方便他们整理菜筐。那车厢里一场双向奔赴也在上演，通勤乘客体谅这些菜农的不易，而老人们也默契地将菜筐整齐地摆放在车厢后方，尽量的不挤占这个上下车的过道。为了让这份暖意延续，方便周边更多的农户携带农产品进城销售，当地决定7月18号正式开通2条新的助农专线，覆盖了莲塘村、门口坑村还有珊瑚村等9个村落。这两条新的线路固定在每周6的潮涌八江赶集日运营，直达潮涌八江文创街区专属惠农驿站，早上6点发车，11:30返程，且对农户免收车费，助力优质农产品能够更加便捷地走上市场。所以呢，一趟暖心的公交，一次温柔的绕路一桩细微的举措，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一个便民路，也盛满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温情。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那近日啊 S308 线洪雅线七里坪镇桃园段至峨眉山界的新建工程，即这个川林公路哈、是正式通车了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一条公路不是那么熟悉哈，但是呢，如果我给大家这个细细的道来的话，你会发现啊，从此之后，这个眉山洪雅与乐山峨眉山之间的这个交通瓶颈被打通，而这个大峨眉的旅游环线在此刻呢就正式的闭环了。那这个喜欢旅行的朋友注意哈，这个大峨眉旅游环线就是一条串联起了峨眉山、瓦屋山、周公山三山及沿线多个景区，地跨乐山、眉山、雅安三市，全长约333公里的一个环形旅游线。峨眉天下秀，这座山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哈，很多朋友都去过，这个美丽的峨眉山，尤其往山上走，在这大热的天哈，就特别的就是凉快。瓦屋山，是属于这个眉山的洪雅县，也是咱们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世界第二大、亚洲最大的桌山。很多朋友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熟悉了哈。这几年，瓦屋山也是这个热门的徒步地哈。毕竟谁不想拥有一块瓦屋山漂亮的奖牌呢，对吧？夏天的时候哈，大家注意这个瓦屋山步道上的气温只有21度左右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避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这个周公山，周公山可能大家相对来说要陌生一点。周公山是在这个禹城区的东南部，周公河畔，距离雅安市区仅仅只有10余公里。它也是这个大峨眉旅游环线三山中最靠西的一站，以蜀山第一汤的温泉和俯瞰禹城的绝佳视野而闻名。从山顶观景台俯瞰整个雅安城和清江是尽收眼底啊，所以呢，去雅安玩也特别的就是方便。山上还有周公庙哈，相传是与周公有关。庙宇虽然不大，但这恰恰就是一种未被过度修饰的模样，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原生态的一种清寂之感。此外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周公山周边还散落着一些茶马古道的一个遗迹，那么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偶尔还能遇见这个背茶包的雕塑或者老旧的驿站，恍惚间像穿越了这个马帮叮当的年代。那以前很多就是玩到这个峨眉山、瓦屋山就折返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顺路啊拐进雅安，在这个周公山住上一晚，泡泡温泉，看看禹城的夜景，第二天再来这个从容的出发。所以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这一条就是大峨眉环线哈，还是非常的不错哈。这个串联的景点很多，乐山、眉山、雅安哈，随便玩随便吃，美食也特别多。好的，那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9: FM103.5
1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0: 我爱，
6: 我爱
10: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10: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改革办主任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改革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全市2026年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及时奖励工作，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中共资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度改革落实台账，对上半年工作给予肯定，对下部改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我们要全面对标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继续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跨行业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改革工作整体性，确保各领域各方面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实效优先，瞄准痛点堵点，精准发力，真正让改革成果可感可及，立竿见影。要注重预期管理，突出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果持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认可度。要加强激励考核，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鲜明奖优罚劣导向，凝聚起全市上下谋改革、抓改革、促改革的强大合力。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7月23号，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暨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齐心协力抓好3季度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严磊部署3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
2: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及下步工作建议汇报，雁江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市商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袁泉逐一做工作点评。袁泉肯定了全市上半年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效，并结合改革攻坚、民生保障、城市影响力提升、

0: 党的建设、内外发展形势等，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市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要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发展大势的新变化、新动向，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聚焦三季度关键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袁泉指出，要转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的政治站位、昂扬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冲在一线，干在实处，加强学习研究，提高经济运行分析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要强服务，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加强对重点企业一对一精准服务，靶向招引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产业集群式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袁泉指出，要促改革，走出经验主义，打破惯性思维，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加快推进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持续为企业增效能，为群众谋福祉，为发展添动能。要抓成效，紧扣国之大者、省之要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推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工作提质增效。严磊就做好三季度工作指出，要严格落实市委既定部署，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做强三四产业支撑，统筹推进农业稳产、工业扩能、服务业提质，协同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要加力加劲扩大有效投资，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认真办好省市民生实事，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以更大力度抓实抗旱防汛防地灾、安全生产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格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有关市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2026年度资阳大族党务干部联合培训班第二期在市委党校举办，7月22号邀请市委党校副教授钟亮进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钟亮以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题，围绕深刻领会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等内容，系统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钟亮将宏观政策理论与基层党务日常工作紧密结合，把长远战略部署转化为党务工作者听得懂、能落实的工作思路，为基层党务工作者服务中心大局，以党建、赋能、区域协同治理等提供了有益参考。此次辅导将进一步凝聚起两地党务工作者思想共识，为深化川渝毗邻地区党建协同，以党建引领两地携手合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新篇章，夯实理论根基，积蓄了工作动能。
1: 进入七月以来，资阳持续高温，全市用电负

0: 和大幅攀升，而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一旦遇到用电故障，往往不知如何处置。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出击，将隐患排查与节电宣传送到居民家中，用靠前服务为群众撑起夏日安全伞。
1: 7月22号上午，国网四川电力资阳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雁江区资溪街道南郡社区，重点走访独居老人家庭，排查用电雷区。
2: 有没有啥子坏的？
3: 我的就是那个地方，插不起电风扇，插不起。
2: 哦，你给他看一下嘛，看
4: 插不起，他这个是空调的那个湿度安插。
1: 在厨房里，队员又发现了新隐患。电饭锅电源线外皮已经破损，当即告知老人要尽快更换。当天，服务队重点走访了四户独居老人，每到一户，队员们都一边检查，一边给老人讲夏季用电的注意事项和节电窍门。
2: 7月份以来，我们每天都会在晚高峰时段开展线路巡视和测温，发现异常情况，发电车及时报供。我们还走进社区，开展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宣传11次，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3次，为独居老人检查线路和用电服务30余人次。
0: 天气太热，孩子没地方去，三线慈街道香樟社区打开大门，为辖区家庭搭建起临时托管角，让孩子们感受制作送锦珍珠扇的乐趣。
5: 暑期一到，双职工家庭看护空窗的烦恼随之而来。作为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点，香樟社区把阵地敞开，手工活动不收一分钱，材料统一走工服经费。孩子们聚在一起，年纪小的有人牵，性格闷的有人哄，邻里互助撑起了一方免费的临时托管角。7月21号上午，来自辖区的21名6至14岁未成年人参加了10亿缕送锦风华、做一柄珍珠青扇手工主题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体验传统手工艺之美。活动现场，志愿者带着孩子一点点抹胶嵌珠，网格员来回巡场帮满头汗的小朋友捋顺刘海。原本预计40分钟完成的扇面，一点点被孩子们磨出了属于自己的性格。举着成品互相比对时，一张张小脸上漾开了藏不住的笑意。
6: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在室内开展的，一个非遗文化传承的手工扇的活动。在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每个月都是不定期开展2场到3场未成年人保护活动，包括动手动脑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呢，我们都会陆续的开展。希望呢，我们香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呢，能够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我们的居民呢，服好务。
0: 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2号，在青少年女子甲组100米蛙泳决赛赛道，资阳运动员张欣逸以1分15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同步发回好消息的，还有田径赛场运动员张佳琪，在青少年田径男子甲组400米决赛中，以47秒87的成绩斩获亚军，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枚银牌。
1: 好消息仍旧来自省运会。7月22号，资阳代表队运动员杨楚婷在女子乙组跳高决赛中3度刷新赛会纪录，最终以1.78米的成绩为资阳队再添一金。在决赛中，杨楚婷3度刷新乘风42年赛会纪录，这一块金牌也是资阳建设以来获得的首块省运会跳高金牌，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银1金。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嘟嘟，
10: 阿拉里
11: 毛毛，
9: 年龄：
10: 6岁、
12: 40岁、
13: 60岁、
14: 80岁。
9: 症状：
15: 腰酸背痛，
16: 总是睡不着，
17: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学。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再来关注到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三餐按时吃，顿顿吃到撑，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疲惫乏力，没得精神，体重超标？好，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呀，哎呀，这个检体检的时候哈，却检查出来微量元素缺乏。小朋友挑食不长个儿哈，三天两头呢身体就不舒服，哎，或者说是有朋友觉得，哎，老娘朋友觉得腰酸背痛，因为这是年龄大了吗？那如果说你也有这些困惑哈，你不要去怪体质，也不要去怪这个工作累哈，这可能呢就是隐性饥饿在作祟。隐性饥饿呢，就是指能量摄入足够甚至是过剩，但是维生素啊、矿物质等微量元素还是缺乏或者说是失衡。就像这个汽车加满汽油却缺了关键的润滑油，短期呢是看不出问题，长期却会磨损发动机。那么人体呢也是一样的，长期隐性饥饿呢就会悄悄的摧毁免疫力啊，阻碍生长发育啊等等啊。为什么有朋友觉得越吃越饿呢？哎，主要是这个主食太精致了，像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啊，精加工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营养呢是大量的流失，还有呢就是饮食太单一了啊，比如说啊点个外卖呀，或者说是点个快餐呐，啊顿顿呢都是碳水加肉。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少得可怜，长期饮食单一，再香也缺营养啊，以及呢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比如说熬夜呀、久坐呀等等啊，哪怕说你吃对了，营养的吸收也会大打折扣的。

要需要消化。那怎么样告别隐性饥饿呢？哎，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家庭餐桌开始啊，也不用花大价钱，就是把每一顿家常饭吃对，哎，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了。第一张呢，就是每天12种，每周25种哈、啊，其实也不难。早餐嘞，走里面我们可以撒上一把燕麦，或者说是换成全麦面包。然后午餐的话，米饭可以掺1/3的糙米、小米或者说是杂豆。然后晚餐的话，可以用红薯、玉米来代替部分主食，简单微调，营养翻倍。第二张呢，就是蔬菜奶豆天天不能少。好，蔬菜的话就是每天300克以上。那最好呢，一半以上的是深色蔬菜，像一些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好菠菜呀，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水果。

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每天有水果，但是要注意哈，这个果汁是不能代替水果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奶制品哈，每天300毫升以上，酸奶还能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一个情况哈，或者说是你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话，哎，这个酸奶的话也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呢，就是大豆坚果哈，这个大豆坚果，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但是热量比较的高，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太多。然后第三招呢，就是吃对肉哈，比吃多少更加的重要。就每周的话吃鱼2次哈，有些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三文鱼呀、等这些生态鱼，然后每周一次海藻哈，就比如说海带呀、紫菜呀，我们可以补碘和维生素 K， 还有就是鸡蛋每天一个，放心吃哈啊，以及呢像猪肉、牛肉、羊肉选瘦肉哈，每周不要超过500克哈。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很热哈，吹空调啊，冲凉是降暑必备。我们在享受清凉舒适的同时，也提醒到大家不要忽略潜藏的健康风险。然后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适宜各类啊这个病原微生物滋生繁殖。那么其中哈，像嗜肺菌团菌，它隐蔽性比较的强，以潜伏传播为特点。哎，什么是这个嗜肺菌团菌哈？像这个的话，就广泛存在于自然水体和各类人工水环境当中，像空调的冷却塔呀，还有水循环系统等设备哈，是其中主要聚集呀繁殖的一个区域。然后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滤网，还有存有积水的空调水槽，以及闲置后重新启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就容易积存水汽，还有留存死气，就成为嗜肺菌团菌的繁殖的温床。主要就是通过水雾气溶胶在这个空气当中扩散，然后人体呢吸入含菌气溶胶以后，然后便可能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的进行一个防控哈、预防哈。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做好居家办公室的日常的清洁养护，就能从源头大幅度的去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夏天如果说是首次启用空调前，我们还是要彻底的去清洗一下滤网，然后清理设备内部一些积存的一些

一些积水，然后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定期的去开窗通风。反正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在用空调吹两到三个小时以后，然后我就会把这个窗子打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有的朋友呢就习惯哈，就一天24小时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房间也不开窗户哈，然后这个门呢也很少开着，就喜欢待在这个凉凉的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不建议的哈。然后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吹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透气哈，至少呢是15到20分钟，然后呢再关起来，然后再来吹这个空调哈。当然我们在开窗的同时呢，其实不用关空调哈。所以说到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要定时的去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是长期闲置的热水器还有花洒，重新使用之前还是要提前防它碎哈，重摔也哈，充分的去通风散味，从这个根源上去杜绝细菌的滋生，筑牢卫生防护防线。

好的，有朋友就说啊，我在减重期间，我在减肥期间就不能吃碳水吗？其实说到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确实能短期减重，但是完全戒碳哈，并非是长久之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能量不足，碳水呢是大脑和肌肉的主要能源，然后长期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头晕乏力、运动表现下降，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你戒了碳水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啊焦虑啊，或者说是暴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可能会出现反弹，就一旦恢复碳水的一个摄入，身体呢就会疯狂的粗碎，导致体重快速的上升，然后持续的热量哈，就是盈余呢还会使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啊低GL 的一个碳水，就比如说燕麦啊，比如说这个糙米，那控制总量，哎，每餐呢大概就是一拳头，避免精制糖和甜点。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来、
8: 毛毛，
5: 年龄：
9: 60岁、60岁、8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然后很多朋友为了减肥控糖或者说是控衰老，主食呢就吃得非常少，甚至不吃主食，但可能都错了哈。其实选择正确的主食，不但不用挨饿，还能减肥控体重哈。

天说到坚持吃高质量的碳水，身体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或者说是患癌风险大幅的降低，还有就是有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健康长寿，然后还有就是减少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有哪些哈？高质量的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维持一些提供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呀等等这些有益的成分。然后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主要就是低全谷物哈，像一些糙米啊、鱼米啊、黑米啊、薏米啊，还有燕麦呀、荞麦呀等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素以及呢像薯类，像土豆、红薯、紫薯、木薯、芋头、山药等等，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豆类呢就是红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这些杂豆，蛋白质比较大，饱腹感也比较的强还有呢就是高淀粉的蔬菜，像南瓜、藕等等。

50到100克，然后第二呢就是优先全谷物哈，然后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精面。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全谷物，像燕麦呀、糙米呀等等，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以及呢像这个薯类啊，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将白米饭当中掺入1/3的糙米啊、燕麦等这些全谷物，或者说是用红薯、玉米等这些薯类来代替部分的主食。那么第三呢，就是优化吃法，搭配好蛋白质和蔬菜。那蔬菜哈，那吃主食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哎，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的摄入精致的主食，也不要将这个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然后三餐均衡分配，更利于代谢的一个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远离一些极端的误区哈，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戒碳水化合物啊，也不要只用一些。你不要用这个代餐粉呐、或者说是蛋白棒啊，完全的去代替哈、天然的主食。长期像极端的低碳水饮食，它会导致大脑功能不足，然后肌肉流失啊、内分泌紊乱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反而得不偿失。

正能控制哈我们这个控脂抗衰的高质量主食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在吃饭哈，就是在煮饭的时候，你随手撒一把燕麦，哎，随手呢就撒一把糙米啊、黑米啊，或者说是你可以蒸一两根红薯、山药、玉米啊，煮一锅杂豆粥。就这么一点点的小改变，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啊，吃着吃着，哎，你就发现你的身材哈就更加的匀称了，然后身体呢也更加的年轻了。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丁、
6: 毛毛，
4: 年龄：
7: 60岁、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哎，关于一些省电的小技巧，大家呢赶紧用起来。哎，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其实温度呢稍微调高一度，省电又舒适。夏天的话，我们推荐26到2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每调高一度呢，省电约7%到10%。再搭配风扇使用，哎，这个体感呢更加的凉爽均匀。然后第二呢，就是清洁滤网，每月清洁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哈。制冷快，能耗呢也随之降低了。然后第三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光灯哈，就是灯光按需开关，人走灯灭是铁律。就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随手关灯，走廊、卫生间等短时区域尤其是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使用节能光源把我们的这个白炽灯啊，或者说是卤素灯哈，换成 LED 灯，能耗仅为1/10，寿命会长几倍啊，然后亮度呢还更高。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冰箱的话，哎，7分饱，效率高，食物存放切成满是比较不错嘞。塞太满的话，可能会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太空旷，开门冷气会流失的更快一些。还有呢，就是这个食物哈，哎，热腾腾的食物放凉哈，再放冰箱，让所有的食物密封保存，减少箱内结霜和压缩机的负担。那冰箱双层超过一定厚度，它会影响制冷效果，然后一定要定期的去为冰箱除霜，然后定期检查门封条是否严实。我们可以拿一张这个夹张纸夹张抽纸，抽纸不出就是合格了。漏冷气呢是耗电的元凶。好，再来说一说我们办公室场所，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的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它会增加耗电量，也不利于保护视力。可以把这个屏幕保护设置哈，就是把我们的屏幕保护设为5啊，然后呢，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设置关闭显示器的一个时间。下班后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然后下班时或者说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还是要关闭打印机以及其他的服务设备的电源，减少能耗。同时呢，将插头拔出，长期无人的工位，闲置电脑以及周边的电器都可以拔掉插头，做到完全的断电。饮水机能关则关，暂时不用的时候，建议将饮水机电源关掉，到需要加热或者说是制冷的时候再打开也不迟。尤其是单位下班或者说是家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饮水机的电源关掉，或者说是拔掉插头。还有呢，就是为了降低电量的一个消耗，办公场所的一个空调还建议设置在合适的温度。你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在满足人体舒适的前提下，空调设置在26度呢是比较省电的。在空调开启期间，还是要保持门窗关闭，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的系统。还有呢，就是杜绝办公区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下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耗电的。
1: 听说我在明天，我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
0: 而办公室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去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然后杜绝长明灯。 呢，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哈，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 1.5 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我们可以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用电行为，利用夜间用电的低谷时段来进行一个充电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我耽误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是幻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

0: 火
1: 和端午系列活动。
0: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3: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

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

0: 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戴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7月23号，理想巴蜀晋级层百场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资阳市雁江区宝和镇雁家坝村党群服务中心，省委讲师团学习强国四川学习平台市区二级宣传部讲师团和市区社科联相关同志、省市区三级宣讲骨干、镇村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等80余人齐聚乡村振兴一线，依托本土案例、详实数据，开展沉浸式理论宣讲。7月21号到22号，四川省第7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在泸州举行。资阳市15名选手凭借过硬技能和顽强拼劲，共揽获1等奖2项、2等奖2项、3等奖2项，获奖总数位列全省第6。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气温是27到40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5级，非常有利于臭氧生成。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6到39度。26号晚上到27号白天多云转阵雨，气温是26到38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7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参与到节目当中。 FM 10357基地，基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

好，那么这首歌是采用民谣曲风，旋律也是非常的清新。这首歌曲呢是他的专辑《真实》当中的一首歌。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你的答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答案》，是来自王赫爷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林晨阳和刘涛共同作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以黎明的那道光辉越过黑暗，它的一些歌词为核心，结合了吉他底层还有基层和层次化的人生编排，传递了直面困境追寻希望的一种情感内核。旋律和编曲都是着重渲染在迷茫当中坚持前行的力量感，呼应剧中当中角色突破自我挑战自己的一种成长主题，并通过反复强调不再孤单，强化情感共鸣。

好，南天发来的信息说，蒋东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陈淑华演唱的《梦醒时分》，他说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吧。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那么这首歌以清新简洁的词句、轻快的旋律，然后呢融入了真挚的灵动说唱段落和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出游的一种愿景。

好，一位叫做蜡笔的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陪我度过了考试那段最难忘的时间，他说现在听到依然会想起那个时候的压力疲惫，也可以说没有这首歌我可能不可能坚持到最后。他说每每听到这首歌呢，心里就是非常的舒坦。好，谢谢发来的信息。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听，什么样的祝福想送，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瑶瑶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来自半吨兄弟的一首对你说，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特别的人。

好，一首对你说，来自半吨兄弟的一首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看来这首歌的熟悉程度大家都是比较的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叫做《父亲》，大家有没有猜对呢？好，继续来推送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叫做《闹哄哄》。这首歌呢是由陈信言作词，由孙伟作曲的一首歌，融为了民谣风格，然后呢返璞归真之作，通过温暖氛围和朗朗旋律展现了音乐的特质。
1: 一场烟火，泛起歌根。

0: 这首闹哄哄也是唱出治愈人的一种力量，歌曲曲调悠扬婉转，歌声空灵不绝于耳，谁不用一身光溜溜换一身闹哄哄，营造出专属于郁可唯的一种浪漫和温暖。
1: 这个陌生人不小心寒暄过来，

0: 段美丽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的是资阳是个好地方歌曲展播本地原创歌曲，要推送的是来自吴昕曼演唱的一首叫做《依然资阳》。

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幸福滋养家园美，也叫做怡然滋养家园美。这首歌是来自吴金曼演唱的一首歌，是咱们滋阳城市形象的宣传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它的风格就是抒情温暖大气，融合了川音和流行的一种特点在当中，旋律悠扬朗朗上口，描绘了滋阳山水宜居、人文厚重、生活幸福的城市画卷。好，一起来听一下。

好，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贴心》，是来自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当中的一首歌。

好，一首新歌推送着这里，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景闪闪》，岁月如笔写春秋。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嫩仔。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今天时间就进入到我们的资阳百事通哈，
2: 对，
0: 资阳百事通，
1: 事事都精通。
0: 今天呢有两件大事啊，要给大家来掰一下哈。
2: 嗯，
0: 第一件大事是啥子呢？
2: 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资阳出了一个高手。
0: 高手有多高？
2: 哦、没错哈，
0: 就是
2: 在
0: 跳高是吧？
2: 七月二十三号的时候，我们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赛事在广安市的奥体中心举行了。
0: 哇哦，在女子乙组跳高决赛当中呢，我们资阳运动员杨楚婷以1.78米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我们资阳建市以来。获得了首个省运会跳高项目的冠军，而且值得一提的呢是他打破了省运会该项目尘封42年的历史最佳成绩，就是1.7米哈。
2: 哦，一点七。
0: 那现在他是1.78米，而且呢他是三刷，
2: 他
0: 三次打破了这个记录，然后最终呢是1.78米。
2: 对，哎，1.78米啥子概念？
0: 啥概念？
2: 我想问一下，百灵你好高吗？
0: 我啊，1.62米的样子吧。
2: 那杨楚婷跳的高度哈，比你高出了一个脑壳的。
0: 他不用，就我得跳起来。
2: 跳起来没好一档，我的哎，小朋友。
0: 对哈，那
2: 其实他本人的身高也是挺高的，他有1.81米。
0: 哎呀，那我就
2: 而且只有15岁。
0: 15岁就1.81米，现在孩子都吃的啥？我也去吃点。
2: 对，所以人家会跳那么高呢，
0: 那
2: 基因还是非常的好的，对吧？
0: 我15岁的时候
2: 在爪子吧。
0: 我15岁的时候才1.42米。
2: 可能还是要我吃棒棒糖的。
0: 就那时候他们叫我根号二，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身高才1.42米。
2: 我觉得可能有好多朋友都是被叫过根号二的吧。
0: 你也没叫过。
2: 肯定是必须的噻。
0: 哎，那我们两个有共同语言啊。哎，但是呢，就是这个确实，42年啊，朋友们啊，想想我们资阳建市以来的第一个省运会的跳高冠军，这个妹子她是从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跳高了，一路呢就练到了全国冠军。那在今年7月的时候呢，他也代表四川参加了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U16组，他的女子跳高当中以1.74米又拿了一块金牌。
2: 对，今年是1.78米吧，所以呢又长了一些，真的是牛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资阳的跳高女神，对不对？可以这样说了，对吧？
0: 名副其实。
2: 那么说完跳高，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踢球嘛。
0: 又是跟体育有关的哈。那说一下第二个事情，就是川超之星最佳阵容评选已经是启动了。
2: 就是李云祖盟雄起四川，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蚕丝足球联赛首关评选呢也是正式开启了哈。那么是由四川省体育局主办的川超之星最佳阵容，也就是最佳人气球员选拔火热仪式启动了哈。
0: 是的，本次评选呢是覆盖了全省的21个市州，由各地体育部门呢各自择优推荐他们的门将、后卫、中场以及前锋各一位球员，然后汇总呢形成了完整的候选名单。
2: 而且呢活动开通了官方线上全民投票的通道哈，所以呢它是以网络票选的一个票数为唯一的评选依据哈。
0: 因为受欢迎嘛，
2: 对，
0: 那肯定就是这种形式。
2: 对，而且呢大家都是能够接受，而且也方便快捷。
0: 对，它是由高到低评出11名川超之星最佳阵容、最佳人气球员，并在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上呢颁发。

0: 这样观察就可以进行投票。
1: 对，虽然说呢这个最佳人气球员不等同于就是冠军挑战赛的阵容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人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0: 那必须嘞哈，就比如说像我们啊，我们如果说人气高，那就是我们的实力，
1: 那确实是，
0: 对哈。好的，那我们让我们全省呢也是看一下我们怎样球迷的热情好不好，一票我一票怎样球员就出道。
1: 哎呀，这个顺口溜变得好嘎。
0: 对，好了，大事说完了，
1: 我们再说一个征集活动，这样是个好地方，文明乡风润城乡，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征集哈。那这个活动的那个覆盖面也是很广的哈，
0: 它就刚刚我们说到了，涉及了到书法美术摄影三个类别哈，围绕六个主题大家记哈哈，像环境秀美、产业风美、生活和美，还有风尚新美、文化乐美、艺风艺术这六个方面哈。
1: 简单来说呢，只要是展现我们滋养农村新风貌的原创作品，
0: 都可以来投稿哈。看嘛，
1: 我说那么多，你句话都跟我总结过了。
0: 总结能力还是杠杠的嘛哈，不愧是语言工作者。
1: 哦，那确实是。
0: 时间呢是从7月下旬到8月底。
1: 那么具体要求呢，大家是可以到咱们自然观察上去了解一些详情。
0: 对，那我们还是重点给大家说两个要求哈。第一个呢就是必须原创，
1: 必须是原创的哈，不能去用人家的哈。
0: 然后呢也不能抄袭哈。
1: 第二个呢就是优秀作品呢有物质的奖励，还要线上线下展播的哦。
0: 是的，那我们这样的书法家们，画家还有摄影大师们，喊你呢。
1: 所以该出手就要出手哈。
0: 是的，让全省全国的人民看一看，咱们滋养的农村有好美啊，我们的乡风有好好。
1: 所以呢，滋养是个好地方，这句话它真的不是吹的哈。
0: 不是吹的，都是真的。
1: 对，
0: 好嘞啊，那我们今天的滋养贝斯通就跟大家掰到这儿。
1: 要得哇，
0: 大家呢也可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首歌曲哈。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要得。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今天下班时间将至，把收音机给打开，自我龙门整开，把伞扶垫板砖。

0: 派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拜。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3: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走，这样刷去哈，今天我们去哪里刷嘞？
2: 哎，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啊，吃喝的天堂，烧烤的圣地，那个就是我们紫阳的乐子噻。
0: 哦，那没错哈，我们紫阳乐子呢，现在正式进入到了烧烤狂欢模式了哈。最近呢，乐子搞了一系列的烧烤的主题活动，
2: 对，
0: 有福利，有攻略，好吃好耍一条龙。
2: 哎，说到乐子烧烤哈，我的口水来了哈，先抹一下口水。我们乐子烧烤跟别的地方不大一样哈，它是外焦
0: 里嫩，
2: 而且香气扑鼻啊！因为到处都是烧烤吃，但是我们乐子烧烤它就是不要出名，为啥子呢？就
0: 是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之前去做过一次那种直播。它是那种先有一些肉，它先卤好了之后，然后再来烤的。
2: 哎，对，而且呢，它很多的这个食材，它都是先把它码一下，用它的那种秘方的料。
0: 对，秘方，
2: 不能
0: 说你都不知道是里面到底有哪些，它就是秘方啊！来，不要光顾着流口水了哈，来给我们的朋友们说一说，怎么吃，怎么刷哈，怎么取哈，刷它这些攻略嘛。哎，那我们也是从今天开始啊，那我们是7月24号到8月2号，整整10天。主会场呢，一品天下加分会场陈毅故里双场地联动，烟火气拉满，音乐不停，啤酒管够啊，肉串来也是翻飞。这一份终极的攻略啊，美食福利、演出、交通，你想的全都有哈。那今天呢，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美食攻略。
2: 好，我们首先给大家说哈，一站式吃遍我们全国风味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烧烤美食消费季啊，它的阵容是非常的强大哈。
0: 是的，
2: 主会场呢招引到200多户的商家，
0: 有点壮观哟。
2: 对，而且呢有300余个摊位哦，那涵盖了我们烧烤美食区，还有一站一品区，以及其他美食区哈，比如说还有百货啊等等等等，吃喝够一网打尽。
0: 哇，那我们还邀请到了就是本地和那个
2: 商家
0: 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外地的一些烧烤商家同台竞技，比如说我们乐地乐至肯定就是本地的我们的烧烤嘛，灵魂美味，然后就是还有特邀山东淄博，
2: 淄博烧烤还是比较出名的哈。
0: 是的，重庆、黑龙江、齐齐哈尔等等这些全国知名的烧烤品牌入驻，南北风味激情碰撞，一街吃遍大江南北。
2: 好，接下来说一下一正一品特色美食哈，它是哪些呢？它就是深度挖掘了本土的味道，比如说我们的保宁的凤凉粉啊，还有我们高氏的葡萄啊，以及金顺的皮蛋、中天的泡菜等等，各就是各乡各镇的代表美食哈，齐聚一堂，来到我们乐子，地道的乐子风味一站，我们就可以把它吃安逸。
0: 没错哈，这个来美食攻略给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来，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游玩攻略哈。
2: 对，
0: 日游帅香，夜宴烟火。
2: 对，
0: 总结一下先哈。
2: 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下白天我们去陈毅故里嘛，我们来了乐子，肯定要去啊陈毅故里，感受一下红色文化，对不对？
0: 对。
2: 所以白天我们可前往陈毅故里景区游览，那我们可以去妙山别园，还有艳遇餐厅，还有
0: 洋咖啡，
2: 哎，这个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0: 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说到了，他那个咖啡哈，还是很有
2: 在天里面喝咖啡，
0: 对，很有特色的哈。还有尊生小院啊、春生食舍等等，这种餐饮业态将同步推出特价的优惠套餐，在红色文化浸润当中呢，品味特色餐饮。
2: 对，那白天我们去耍了这些之后，晚上我们就烟火乐子去感受一下啊，返回我们主会场，就是刚我们说来了地方一品天下哈，我们畅销美食。是的，烧烤美食和精彩的节目演出哈，感受乐子的一种烟火气息，那肯定是必须的要有的噻。
0: 此外呢，我们乐至还有众多值得一游的景点，像宝贵寺。
2: 对，
0: 这个寺庙它始建于隋代，千年古刹啊，拥有树抱佛等等这样的一些奇观。
2: 对，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世界果江，也就是它也是国家三 A 级的景区了哈。
0: 是的，
2: 它的地方呢，就是地点是在高氏镇哈，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体验一下彩色的 的一种乐趣，品尝高氏的肥肠鱼，这个是比较出名的哈。
0: 鱼里面放肥肠，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嗯、但是呢，我们的梁玉不喜欢，每次他都把里面的肥肠加给我。
2: 哦哟，那你赚大了。
0: 是的，是的啊，还乐至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秋千王国。
2: 哦，对对对，
0: 好多好多的秋千呢。
2: 嗯嗯，对对
0: 对，
2: 对
0: 吧？啊，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汇集了多种秋千体验、萌宠乐园和水上项目。
2: 嗯，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去到秋千王国玩耍哈。第二再说一下下一个地方呢，就是五彩林乡。
0: 是的，
2: 它也是国家三 A 级景区哈。它这个地方有啥子耍的呢？有花海，
0: 看花。
2: 对，它非常的绚烂哈。
0: 是的，
2: 适合我们去拍个照、去打个卡哈。
0: 没错哈、此外呢，就是桑都桑海，国家三 A 级景区，可以体验一下蚕桑文化，品尝特色蚕桑宴。
2: 嗯，我们
0: 叫那个蚕桑宴哈，它就是把这个蚕桑那个叶子拿来做
2: 桑叶，
0: 对，桑叶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2: 嗯，
0: 就是它那个炸桑叶特别有意思。
2: 哦，对，我觉得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炸桑叶，
0: 对，脆脆的，
2: 而且是
0: 树叶的清香
2: 那种，对，很脆很脆，很好吃。
0: 对，然后你再蘸点啥子，你喜欢啥子就蘸啥子。
2: 我要蘸海椒，
0: 椒盐海椒面，嘎。
2: 对，然后我再蘸点芥末搞下来，我还没搞过。
0: 哎，这有些可以，比如说喜欢吃甜味的，也可以蘸点枫糖啊之类的。
2: 对对对，反正就是不同的风味，想怎么吃就那么吃，反正蘸出来确实很好吃哈，很
0: 像
2: 脆那种感觉，哎呦，又流口水了。
0: 白天啊，逛各个景区，对吧？晚上呢，回到主会场，烧烤、啤酒、烟醋无缝衔接哈，这个才是我们乐至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2: 嗯，那你刚刚不说到我们的烟醋哈，我们来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它有哪些安排呢？活动，噶，我们一起来说一下。那么就是在活动期间，主会场每晚都有精彩的演出哈，让你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可以享受视听盛宴。
0: 是的，那首先就是乐至县第14届群英会烧烤美食消费季系列活动。开幕式活动的地点是一品天下主舞台区域，活动时间是7月24号19:30到21:00，
2: 就是今天哦，大家不要搞
0: 忘
2: 了，今天的7:30到9:00哈，大家。
0: 哎，待会我们节目结束了，直接开个车就去了哈。
2: 对，我们一路哈。
0: 哎呀，我得哈。
2: 找个卡美食，哎呀，安逸的办。
0: 看我们现场能不能碰到点我们的粉丝噶。
2: 粉丝。
0: 好，接下来呢就是乐滋乐味百姓舞台系列演出了哈。这个的活动地点呢就是在主会场一品天下，活动时间呢。就是明天啊，7月25号到8月2号，19:00到20:00。
2: 哦，这个时间就拉得有点长哈，从明天到八月二号都有演出哈，
0: 有好几天了，
2: 对对对对、啊
0: 然后就是，
2: 好，那我们来分别看哈，有些啥子嘛哈，
0: 在7月25号有什么呢？
2: 明天晚上就是先妇联的文艺的表演专场哈，它是以巾帼绽芳华、烟火暖帅香为活动的主题哈。那么它是紧扣了我们的美食消费季的烟火氛围，然后呢将非遗文化、蒙西河文化融入了演出节目当中，展现了本地女性昂扬向上的一种精神风貌。
0: 啥，太棒了啊！我们女性也能顶起半边天。
2: 半边天呐！
0: 7月27号川剧艺术展示专场，哎呀，我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
2: 我们乐至的川剧一直保留到的哈，演他的川剧团一直都在，
0: 是的，
2: 从来都没有解散过哈。
0: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新生力量哈，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哈。我相信他们的未来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2: 对，
0: 哈，他可以在这个艺术专场呢来展现我们川剧的艺术，并且穿插语言类的节目，让观众呢近距离感受川剧的魅力。
2: 哎呀，真的是好期待，我也真的想，哎，27号晚上我们要去看一下哈。
0: 可以的，
2: 今天去了，27号还要去。
0: 星期一。
2: 嗯，对。
0: 27号是星期一吗？
2: 今天24号。
0: 哦，星期天。
2: 今天24号。
0: 哦，那就是星期一。
2: 对。
0: 星期一我们在上班。
2: 好，然后上了班，我们下了班刚好是在
0: 7点过了吧。嗯，然后7月28号。四川省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文艺名人名家巡演。
2: 哎呀，又想起了，
0: 又可以看到各种这种曲艺家协会的这种精彩的表演哈，而且他们是公益巡演哈，名家登场，笑料不断，精彩纷呈。
2: 哎，也是比较安逸的哈，真的是精彩纷呈了。那在7月29号呢，我们还有就是四川省第六届乡村魅力竞演乐滋展演专场开始了哈。
0: 哎。
2: 到时候呢，我们有乐滋有21个乡镇街道同台竞演哈，展现地方风采，还有他们的文化活动。
0: 太期待了哈！然后就是7月30号，这个呢是我们中老年人文艺表演专场哈。他们会带来舞蹈、健身操、小品等等才艺的展示。你看，这个就是老有所乐，对吧？
2: 确实哈，
0: 也是风采不减当年呀。
2: 哇哦，哇哇哇哇，真的是。 棒棒棒啊！接下来我们说了吃的了，我们还要给大家说哈，还有一个就是啤酒音乐节哈。
0: 哦，在哪里呢？
2: 同样的，在一品天下，也就是我们的主会场哈。时间呢是从25号到8月2号，20点到21点。
0: 啊，意思其实就是25号到8月2号。
2: 对。
0: 然后从他的晚上，比如说7点或者说8点开始，就一直他有不同的节目会延续下来，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乐知县第8届田园诗会，哎呀，有错耽误了。
2: 这个地点呢，有几个地方哈，大家可以记一下。它蒙西和余子，还有成渝故里片区、一品天下这三个地方哈。
0: 啊，这个的时间呢是7月28号，
2: 啊，
0: 记住了，这个时间是7月28号。啊，考察一下我们的蒙西和余子文化嘛，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复刻的那些，对吧？古董，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参观一下我们成渝故里片区，感受下这种红色的文化哈。
2: 嗯，那等会儿再给大家摆。
3: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5: 哎呀，热死了，别关。
6: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7: 哼，不忙我干回事，拿我走。
5: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6: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5: 我要吃冰淇淋，

0: 是幻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那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5: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5: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拜。拜啥子哟？
1: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0: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0: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0: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0: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1: 走，资阳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诊，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来这样走起哈，我们刚才来聊到了我们乐至的烧烤美食节，那我们说到了我们乐至县第八届田园诗会哈，要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地点呢是在三个地方，一个是蒙西河遗址，一个是陈毅故里片区，一个是一品天下，时间是7月28号。
2: 一品天下是我们的主会场哈，
0: 是的，
2: 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去，那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刚刚都是给大家介绍的。那么我们就说，刚刚我们给大家摆了很多次的耍的，白天的、晚上的都有了哈，还有精彩的演出。哎，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地方消费有没有啥子福利啊？
0: 肯定有啊，
2: 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我们对啊，针对本次烧烤美食消费季呢，我们乐至也是投放了总计23.5个 W 的消费券啊，依托云闪付、帅香乐至，还有这样乐至融媒抖音直播啊，三大渠道同步发放，覆盖了县域特色餐饮、烧烤门店，一站式解锁省钱吃美食的攻略。具体的领取还有使用的细则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哈。
2: 好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云闪付嘛，它是发放了13.5个 W 的电子餐饮券哈。
0: 是的，
2: 7月24号，也就是今天的10点钟已经是开抢了的哈。
0: 对对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抢到啊？有抢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说一下。好的，今天我们没有开
2: 公屏，
0: 今天只有好的，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哈，跟我们聊一聊。
2: 对，
0: 啊，发放的对象呢是我们乐至县域的范围内的用户，参与的活动呢需要开启手机定位，锁定乐至区域。
2: 哦，
0: 时间呢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哈，相信大家已经是抢到了啊。
2: 对，有那规则呢，给大家说哈，就是。单张好呢，仅限领取一张餐饮消费券哈，先到先得哈，领完就没得喽。
0: 是的，
2: 啊，仅限乐至县域的朋友们参与活动，特色的餐饮商家呢线下到商店，然后呢去消费黑销
0: 就可以了哈。那这个、
2: 有效日期是好久呢？
0: 是领券到账期，然后48个小时之内是有效的。最终的黑销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8月2号24点哈，逾期呢自动失效，不予补发。
2: 哦，对，好，还有一样呢，就是直播间线上的投票呢，合计有10万个 W 的一种福利券哈，分为两类领取。
0: 首先是抖音直播线下纸质券哈，场次呢是7月24号，还有7月25号、7月31号、8月1号，每一天嘞晚上8点钟到9点钟。锁定资阳乐至融媒抖音直播间
2: 领取的方式呢，大家在直播间互动抽奖或线下活动的现场和主播镜头互动，那么就可以抽取纸质的消费券哈。
0: 是的，
2: 使用的范围是在第14届群运会烧烤美食消费季线下合作的商户使用。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在帅香乐至 APP 投票抽奖券哈，活动的周期呢是2026年7月24号的0时，就已经开始了哈，然后8月2号的12点之间哈，参与的路径呢是可以打开帅香乐至 APP， 进入到10大热门烧烤店线上评选专题页面投票。抽奖规则呢是每个账号呢

0: 每天可以投五票，完成当日的全部投票之后呢，自动获得三次抽奖机会，抽取消费券福利。
1: 同时呢，中奖券呢可以在第十四届青云会烧烤美食消费季线下合作的商户使用哈。
0: 没错，那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本次的这个消费券的总额呢是23.5个 W，分平台分批次来投放，所有的券种哈，它是。都是不兑现，不找零哈。比如你说，哎呀，我这儿抽到一个50块钱的，
1: 我用了20块钱，你给我找个三次，
0: 找三次不得行，
1: 不得行的哈。
0: 啊，过期作废哈。那这个云闪付的电子券呢，有双重的时效限制，领到之后哈，建议尽快的到店使用，避免超出了8月2号统一的这个黑销的截止时间。
1: 还有就是支持券 APP 抽奖券呢，仅适用于就是本届青云会烧烤美食消费季指定的商户哈。
0: 是的。
1: 哎，比如说那家商户我没有指定。到那个商户你跑去用是用不到的哈。
0: 对。
1: 消费前呢可以提前确认门店，然后他有没有参与这个哈，
0: 有没有参与他的资格啊，还有多重的福利呢，也可以按需参与，像云闪付抢券、抖音直播间互动、APP 投票、抽奖三个渠道，互不冲突，市民呢可以同步的参与多轮福利活动，畅享夏日烧烤盛宴。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出行的一种事情嘛，因为有些朋友从外地过去，对吧？可能停车的地方不晓得咋停，然后那个路那么走，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哈。
0: 那我们的这个会场的全域哈，也是扩容了停车点位的规范便民，缓解停车难题。首先，我们的这个主路口，这个主路口的王城大道红绿灯、一品天下路口，还有北辰天溪路口，仅供行人通行哈。次路口呢，就是王城大道的新奥首府、龙福城邦红绿灯至一品天下新路，
1: 可以供
0: 车辆来停车通行哈。
1: 好，我们再说哈停车的管理哈。在主会场附近的小区，比如说像北辰天溪啊、北辰天悦以及北辰天运，它的地下停车场及地面的停车位有2000多个哈，它是临时停车位哈。那么这一次的我们烧烤节临时开通了望城大道郡啊，就是博郡公学
0: 两侧
1: 道路，还有就是龙湖城邦小区到一品天下新修的路面临时停车位，大概有1500多个的样子哈。
0: 就是来
1: 免费停放的临时停放。
0: 对啊，请我们的车辆呢也是要按照沿途的停车指示规范有序的来停放，并且呢要服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哈。
1: 还有一点要请大家注意，就是望城大道全路段24小时禁止停车，不要去停哈。
0: 是的。
1: 那么管控时段内呢，全路段的一个限速是每小时十四公里
0: 哈。那请我们的驾驶员途经主会场路段的时候呢，也是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还有就
1: 是我们的2轮车、3轮车的朋友哈，要记到了哈，要在指定临时的停车区，不要去乱停哈。
0: 是的，
1: 因为你方便走嘛。
0: 严禁停放到还是望城大道、辅道以及其他的禁停路段哈，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地方哈。那这个夏天，炭火已燃，啤酒已冰，只等你来。
1: 你来哦哈。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就这样刷气，就跟他掰到这儿哈。大家一定哈，当然再次的温馨提醒哈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吃了烧烤喝了酒，代驾或者打车回家，安全第一。
1: 对头，所以呢，我们要刷得开心，更要刷得安全。
0: 没错，
1: 这样是个好地方，罗子烧烤等一场，大家赶快安排起走。
0: 是的。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0: 赛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摆林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北林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

0: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1: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2: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滋味
0: 哦，滋味
3: 龙门阵，
0: 我咋回事？主要早上上1035杂货铺，上迷糊了。好嘞哈，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事小事和你说哈。
3: 哎，那么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几条大事小事哈。第一条，在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5颗卫星。
0: 哇，天仪48星，
3: 对，
0: 甘德1号01星，
3: 嗯，
0: 还有西光2号03星，
3: 嗯，
0: 吉天星 A-04星，
3: 嗯，
0: 应龙风光1号卫星，
3: 哎。
0: 这5颗啊，全部是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
3: 嗯，
0: 给我们总轨航天点个赞，太厉害了。
3: 好，第二条继续哈。
0: 嗯，
3: 喜欢故宫的朋友大家注意了哈，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呢7月27号，也就是周一开始哈，免费开放。一天，
0: 哎，还是很不错哎，
3: 对对对对对
0: 啊，能够免费的去看故宫，你知道故宫有多难约吗？
3: 那确实哈，
0: 啊，当然也要注意啊，就是我们是7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了，约满即止。
3: 嗯，
0: 所以说想去的小伙伴们赶紧嘞哈，顶好你的闹钟，哎。同时呢，可能现在你就要开始买机票。
3: 对，现在买还来得及哈，
0: 还来得及。
3: 好，接下来第三条，咱们关注一下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喽。
0: 哦，太棒了哈！它主要是展销图书。
3: 对，
0: 东哥，你知道它展销了多少种类吗？
3: 曼斯多。
0: 哎，说得好，哎，曼斯多哈，直接就总结了哈。
3: 对，
0: 你听听这个数据啊，展销了图书20多万种。
3: 哦哟，
0: 而且呢，还首次的设置了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就是数字的智能的那种展厅，
3: 对不对？那么回期到7月27号哈，大家记得哈，祖国长廊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还有宁波嘉兴
0: 两处，
3: 还有3个分会场哈。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爱看书的朋友，
3: 哎，
0: 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看书，
3: 对，包括我一样。
0: 是的，还有我们都很爱看书，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线上的分会场，哎，好。100万种好书同步推送，
3: 嗯，那确实是。
0: 我在想，这个书的种类还分这么多种啊？
3: 但那确实是，哎，像各个方面的都是它。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可以对它，比如说你看绘本，它也算一种吧，
3: 对
0: 吧？小说是吧？
3: 对，生活类的呀，
0: 生活类，
3: 还有百科
0: 类的
3: 呀，对呀，
0: 啊，历史类的呀，
3: 还有笑话呀，
0: 对呀，
3: 还有文字呀、谜的呀，
0: 那么多种类哈，确实是。
3: 所以我们可能我们整个节目数都数不完，一下20多万种。
0: 可能我们。一个小时就在那儿数那个种类了，
3: 而且我们也数不清，
0: 就数着数着的就混乱了。
3: 对呀，
0: 我刚刚数到几了？
3: 对，都不晓得说了啥子了。
0: 你知道在很多游乐场，它有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让你去写数字。
3: 哦呀，
0: 在那个一张白纸上，
3: 从一写到百嘛，
0: 让你
3: 不能错一个嘛。
0: 对，你如果说能够没有任何的错误写到100的话，就送你一个礼品。
3: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挑战失败。
3: 对，
0: 为啥呀？这不就是写个12345678吗？那么容易错吗？
3: 可能写久了以后，他你。就不由自主的会错，真的是那个样子。
0: 真的吗？
3: 嗯，对啊。
0: 哦，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师会给我们布置作业，就是练字。
3: 嗯，
0: 就一页呢，就比如说这一页你就写哪个字
3: 啊，
0: 然后比如说写个好字，我，写着写着写着写着，
3: 越看越不像了，
0: 不认识了，
3: 就越看越不像了，真的是写了
0: 这
3: 样子。
0: 哎，这是啥呀？
3: 写错了是不是？
0: 这是啥情况呀？
3: 我也不晓得。
0: 哎，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拿一期，就是来聊一聊这个，
3: 专门来聊一下，
0: 对，真的可以聊一聊这个，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是吧？
3: 嗯，
0: 就是写字写着写着的，哎。
3: 感觉不认识了，是不是错过了？
0: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哈。
3: 对啊，
0: 好的，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大事小事和你说哈，就主要给大家分享这三个事情哈。那大事小事说完了呢，我们还是用一分钟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巴嗒巴嗒跟大家讲了一个小时，到底讲了一些啥子嘞？
3: 啊。我们来
0: 总结一下嘛，
3: 复下盘哈。
0: 好，今天摆龙门阵摆得巴适哈，杨楚婷跳高破纪录，紫阳健儿好样的，骡子烧烤香得很，大家赶紧去尝鲜。
3: 嗯，对对对对对。好，希望呢大家一定是记得哈，我们这样的发展靠我们所有人哈，
0: 是的，文明相逢，
3: 你我共建。
0: 好的，感谢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滋味龙门阵。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期再会，拜 拜。

0: 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

0: 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

0: 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张希望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0: 在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闽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3: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2: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2: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

0: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轮动变换紧张，往
3: 上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

0: 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铁骑带走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

0: 到十二级，阵风十三到十四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

0: 向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1: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0: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1: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0: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1: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0: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1: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0: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1: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5: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

0: 前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然后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也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 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

0: 计划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3: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4: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3: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5: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3: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4: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

0: 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2: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天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3: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3: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

0: 面壁等物品。
1: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0: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2: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0: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楼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0: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务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务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2: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0: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2: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

0: 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2: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3: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像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

0: 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假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1: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2: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哈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1: 爸爸妈妈打孩子
2: 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1: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2: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那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1: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2: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旨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例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大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他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他是6个月哈，接受法治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呢，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0: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2: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0: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2: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0: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
1: 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吕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2: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对吧，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2: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对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0: 施暴当然是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抓好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营造特色城市场景，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推行三驾马车协调运行新模式，推进小区组织体系有效覆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结合资阳实际，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专班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强对流天气、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抓好防汛安全和蓄水抗旱保供，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监测预警、高温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强化防溺水教育，抓好并险水库排查治理，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强化信息报送，对突发紧急情况及时报告，迅速响应，妥善处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更好支撑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听取了全市6+4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运行及有关牵头单位工作情况汇报，观看了产业招商平台运行演示，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招商引资事关高质量发展全局，要在招商模式上下功夫，紧盯重点地区、重大平台、重点企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增强招商对接精准度与时效性。要强化数质赋能，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丰富拓展多元招商场景，推动线上分析和线下服务相结合，提升招商服务水平。要瞄准前沿技术、未来赛道，前瞻布局，招引高新技术企业、优质科创项目，积极培育新动能。要强化协作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常态化招商联动机制，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0: 都市互补，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23号，2026年度全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持续开展。培训特邀资阳市二级巡视员、市委市政府决资委社会民生组组长李卫东做专题辅导授课。授课中，李卫东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紧扣知我资阳、爱我资阳、兴我资阳主线开展深度讲解。授课视野开阔，内容详实，立足全市发展实际，从优越区位、便捷交通、特色产业、地道滋味等12个维度系统梳理资阳发展禀赋。讲座观点鲜明，数据详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资阳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稳步攀升的发展实力与潜力无限的发展前景，层层递进，勾勒出资阳清晰的发展轮廓，让参训党员干部对资阳有了更加立体、全面、深刻的认知。参训人员认真听讲，深入思考，大家表示将把此次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自身岗位主动担当作为，把热爱资阳的真挚情感转化为建设资阳的实际行动，汇聚共建美好资阳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7月23号，2026年度全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邀请资阳市委党校副教授白芳，围绕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压力调试开展专题辅导。授课中，白芳结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实际，立足党员干部日常工作场景，剖析压力产生的根源、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细致梳理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同时用通俗易懂的案例贴近现实的分析，引导学员正确认识压力，客观看待焦虑、疲惫等情绪，打破对心理健康认知误区。针对如何科学进行压力调试，白芳分享了实用可行的心理调节方法，从自我认知、情绪管理、作息调节、人际沟通等多个角度传授疏导负面情绪、舒缓身心压力的有效路径，引导党员干部要学会自我疏导、适度释放压力，持续培育稳定、乐观、坚韧的积极心理品质。参训学员们表示，此次专题辅导贴合实际，既是一堂心理健康科普课，更是一次心灵疏导。在今后工作中，将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做好自我调节，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以良好身心状态投身全市各项事业发展。7月23号，资阳高新区2026年上半年金融工作总结会召开。会议复盘上半年金融服务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会议发布园区企业投融资需求清单和政策性金融产品科创保雅股贷，高新区太平洋产险、资阳农商银行三方现场签订合作协议，金融机构、企业、监管部门依次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上半年高新区产业招商金融服务成效显著，辖区贷款余额114.35亿元，新增信贷38.11亿元，同比增长7.6%，创新推出科创保雅股贷，缓解口腔企业融资难题。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坐实金融服务保障，要实行一业一策精准赋能，用好科创保雅股贷，重点保障口腔药械、氢能储能等赛道项目资金需求，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压降融资成本。要健全清单化、常态化对接机制，按月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对新签约项目开展全周期金融跟进。要持续优化全域金融生态，常态化开展风险防范宣传，闭环化解企业融资难题，形成金融赋能产业、产业支撑发展、发展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
1: 连日来，晴热高温持续笼罩安岳城区，热浪滚滚，地面温度屡创新高。面对严峻考验，安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推行错时执勤与轮岗轮休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坚持市容管理标准不降，执法力度不减，用责任和汗水守护城市的整洁与秩序。

0: 清晨六时，天刚放亮，执法队员已提前到岗，深入早市重点区域，引导摊贩规范有序经营，既保障市民菜篮子便捷供应，又确保道路畅通、环境整洁。针对11时至15时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大队灵活调整巡查方式，以执法车辆巡控替代长距离步行，既保证了管控权覆盖，又最大限度减少队员烈日下的暴露时间。队伍实行早中晚三班轮换制，并专门组建4人夜间处置专班，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夜间噪音和油烟扰民等群众关切问题，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市容管理无缝衔接。
1: 我们采取措施执行加轮岗轮休的模式，午间高温时段以车巡代替步巡，减少队员暴晒时间，同时科学安排班次，主导巡查不间断，人员轮着休，在保证市容秩序的同时，确保一线队员的身体健康。
0: 执法力量重点向宁都大道、蒲州大道、蒲州文化广场等核心商圈和主干道倾斜，常态化开展占道经营劝导、非机动车乱停放整治等工作，着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维护街面整洁有序，持续优化城区市容环境。与此同时，大队将防暑关怀落到实处，为全体队员统一配发藿香正气液、菊花茶等防暑降温物资，所有执法车辆内常备饮用水及应急药品，并定期组织高温安全防护培训，提升队员自我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从物资保障、制度安排到技能培训，全方位构筑起户外作业的安全清凉防线，确保高温下城市管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运行。近段时间，乐至县气象台频繁更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率乡大地热浪蒸腾，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却愈发滚烫。高温下，清凉经济热力十足，夏日消费活力涌动。从商超到书店，从白天到夜晚，这些冷气充足的公共空间正为高温下的市民提供了最温馨的清凉休息处所。如果说蹭凉是被动的避暑选择，那么添置一台新空调则是实打实的主动消费。在京东家电和飞龙电器卖场，空调、风扇、冷风机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前来询价下单的顾客一波接一波。傍晚的热浪尚未退去，公园路旁的亲戚老地方冰粉店里已经坐满了人。老板青燕和家人从上午就开始忙活。
2: 景区持续高温，店里冰粉销量明显增长，尤其是下午和晚上，客流量最为集中。我们每天提前备足冰粉、西瓜、红豆等原材料，同时店里还加派人手，在保证食品卫生的同时，加派出餐效率，为市民消暑提供更多选择。
0: 在老地方凉粉、绵绵冰等店铺同样座无虚席。一碗凉面配一碗冰粉，成了不少乐至人夏日晚饭最惬意的搭配。而在奶茶店、外卖取餐台上，堆满了打包好的饮品。高温仍在持续，消费的热度也在不断攀升。7月24号至8月2号，乐至县第14届群英会烧烤美食消费季将盛大举行。届时，美味的烧烤将接续这个夏天的炽热回忆，彻底打通这条由高温催生的夏日经济链条，把市民游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赋能民生提质的强劲动能。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3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宜宾落下帷幕。资阳市代表队表现出色，7名闯入半决赛的选手敢打敢拼，最终全部斩获铜牌，为资阳体育代表团增添了亮眼一笔。
3: 比赛现场擂台高筑，选手们在3局2胜制的激烈对抗中展开攻防。武术散打是一项对体能、反应和技战术要求极高的格斗项目，选手需通过有效击打头部、躯干及大腿等部位获取分数，战况扣人心弦。面对强劲对手，资阳健儿沉着冷静，出手敏捷，在拳来腿往间充分展现了青少年运动员勇敢顽强、机智果敢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资阳选手取得不俗成绩，其中李俊科获男子甲组52公斤铜牌，刘正航获男子乙组48公斤铜牌，廖俊峰获男子乙组56公斤铜牌， 肖栋文获男子乙组60公斤铜牌，江宇航获男子乙组65公斤铜牌，邵传清获女子甲组60公斤铜牌，支茂全获男子甲组70公斤铜牌。此外，周欣怡获得女子甲组52公斤第五名，选手李洪涛凭借优异表现荣获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资阳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4: 孩子们都是紧张力的，等等，在赛场上很熟练，这种精神是拼搏精神是打得很好的。
0: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省运会消息，7月23号至24号，资阳代表团再获一金一银一铜佳绩。资阳运动员田小龙在男子丙组跳远决赛中稳定发挥，以6.57米的成绩勇夺金牌，同时创造该项目省运会全新纪录。田思佳、左湘琪、刘小贝、冯佳怡组成的资阳代表队，在女子丙组4x100米接力决赛中配合默契，交接顺畅，斩获该项目银牌。宋思雨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凭借坚韧的耐力与出色的节奏把控，以4分41秒73的成绩收获铜牌。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听见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嘟嘟，
10: 阿拉伯，
11: 萌萌，
9: 年龄
12: 60岁，
9: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但是
15: 睡不着，
16: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啊，三餐按时吃，顿顿吃到撑，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疲惫乏力，没得精神，体重超标。好，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呀，哎呀，这个检体检的时候哈，却检查出来微量元素缺乏。小朋友挑食不长个儿哈，三天两头呢身体就不舒服，哎，或者说是有朋友觉得，哎，老娘。

朋友觉得腰酸背痛，因为这是年龄大了吗？那如果说你也有这些困惑哈，你不要去怪体质，也不要去怪这个工作累哈，这可能呢就是隐性饥饿在作祟。隐性饥饿呢，就是指能量摄入足够甚至是过剩，但是维生素啊、矿物质等微量元素还是缺乏或者说是失衡。就像这个汽车加满汽油却缺了关键的润滑油，短期呢是看不出问题，长期却会磨损发动机。那么人体呢也是一样的，长期隐性饥饿呢就会悄悄地摧毁免疫力啊，阻碍生长发育啊等等啊。为什么有朋友觉得越湿越饿呢？哎，主要是这个主食太精致了，像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精加工过程当中，有一些营养呢是大量的流失，还有呢就是饮食太单一了，比如说点个外卖呀，或者说是点个快餐呐，顿顿呢都是碳水加肉。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少得可怜，长期饮食单一，再香也缺营养啊，以及呢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比如说熬夜呀、久坐呀等等啊，哪怕说你吃对了，营养的吸收也会大打折扣的。

要需要消化。那怎么样告别隐性饥饿呢？哎，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家庭餐桌开始啊，也不用花大价钱，就是把每一顿家常饭吃对，哎，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了。第一章呢，就是每天12种，每周25种哈、啊，其实也不难。早餐嘞，走里面我们可以撒上一把燕麦，或者说是换成全麦面包。然后午餐的话，米饭可以掺1/3的糙米、小米或者说是杂豆。然后晚餐的话，可以用红薯、玉米来代替部分主食，简单微调，营养翻倍。第二章呢，就是蔬菜奶豆天天不能少。好，蔬菜的话就是每天300克以上。那最好呢，一半以上的是深色蔬菜，像一些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好菠菜呀，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水果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每天有水果，但是要注意哈，这个果汁是不能代替水果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奶制品哈，每天300毫升以上，酸奶还能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一个情况哈，或者说是你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话，哎，这个酸奶的话也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呢，就是大豆坚果哈，这个大豆坚果，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但是热量比较的高，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太多。然后第三招呢，就是吃对肉哈，比吃多少更加的重要。就每周的话吃鱼2次哈，有些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三文鱼呀、等这些生态鱼，然后每周1次海藻哈，就比如说海带呀、紫菜呀，我们可以补碘和维生素 K， 还有就是鸡蛋每天1个，放心吃哈啊，以及呢像猪肉、牛肉、羊肉选瘦肉哈，每周不要超过500克哈。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还
0: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很热哈，吹空调啊，冲凉是降暑必备。我们在享受清凉舒适的同时，也提醒到大家不要忽略潜藏的健康风险。然后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适宜各类啊这个病原微生物滋生繁殖。其中哈，像嗜肺菌团菌，它隐蔽性比较的强，以潜伏传播为特点。哎，什么是这个嗜肺菌团菌哈？像这个的话，就广泛存在于自然水体和各类人工水环境当中，像空调的冷却塔呀，还有水循环系统等设备哈，是其中主要聚集呀繁殖的一个区域。然后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滤网，还有存有积水的空调水槽，以及闲置后重新启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就容易积存水汽，还有留存死气，就成为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嗜肺菌团菌的繁殖的温床，主要就是通过水雾气溶胶在这个空气当中扩散，然后人体呢吸入含菌气溶胶以后，然后便可能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的进行一个防控哈、啊预防哈、啊？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做好居家办公室的日常的清洁养护，哎，就能从源头大幅度的去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夏天如果说是首次启用空调前，哎，我们还是要彻底的去清洗一下滤网，然后清理设备内部一些积存的一些积水。然后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定期的去开窗通风。反正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啊，就是我们在用空调哎吹两到三个小时以后，然后我就会把这个窗子打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有的朋友呢就习惯哈、啊，就一天24小时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房间也不开窗户哈、啊，然后这个门呢也很少开着。就喜欢待在这个凉凉的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不建议的哈。然后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哎，吹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透气哈，至少呢是15到20分钟，然后呢再关起来，然后再来吹这个空调哈。当然我们在开窗的同时呢，其实不用关空调哈。所以说到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要定时的去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是长期闲置的热水器还有花洒，重新使用之前还是要提前防它碎哈，重摔也哈，充分的去通风散味，从这个根源上去杜绝细菌的滋生，哎，筑牢卫生防护防线。

好的，有朋友就说啊，我在减重期间，我在减肥期间就不能吃碳水吗？其实说呢，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确实能短期减重，但是完全戒碳哈，并非是长久之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能量不足。碳水呢是大脑和肌肉的主要能源，然后长期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头晕乏力，运动表现下降，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你戒了碳水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啊焦虑啊，或者说是暴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可能会出现反弹，就一旦恢复碳水的一个摄入，身体呢就会疯狂的粗碎，导致体重快速的上升，然后持续的热量哈，就是盈余呢还会使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啊低GL 的一个碳水，就比如说燕麦啊，比如说这个糙米，那控制总量，每餐呢大概就是一拳头，避免精致糖和甜点。

0: 年龄
1: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您播出的36度五。然后很多朋友为了减肥控糖或者说是控衰老，主食呢就吃得非常少，甚至不吃主食，但可能都错了哈。其实选择正确的主食不但不用挨饿，还能减肥控体重哈。

0: 说到坚持吃高质量的碳水，身体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或者说是患癌风险大幅的降低，还有就是有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健康长寿，然后还有就是减少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有哪些哈？高质量的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维持一些提供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呀等等这些有益的成分。然后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主要就是低全谷物哈，像一些糙米啊、玉米啊、黑米啊、薏米啊，还有燕麦呀、荞麦呀等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素以及呢像薯类，像土豆、红薯、紫薯、木薯、芋头、山药等等，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豆类呢就是红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这些杂豆，蛋白质比较大，饱腹感也比较的强还有呢就是高淀粉的蔬菜，像南瓜、藕等等，还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那低糖水果呢，就是苹果、蓝莓、猕猴桃、桃子等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这些营养成分。然后我们要学会四个主食的一个技巧。第一个就是明确摄入量，每天摄入谷物的一些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的推荐，然后碳水化合物要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坚持呢以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然后第二呢，就是优先全谷物哈，然后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精面。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全谷物，像燕麦呀、糙米呀等等。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以及呢像这个薯类啊，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将白米饭当中掺入1/3的糙米啊、燕麦等这些全谷物，或者说是用红薯、玉米等这些薯类来代替部分的主食。那么第三呢，就是优化吃法，搭配好蛋白质和蔬菜。那蔬菜哈，那吃主食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哎，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的摄入精致的主食，也不要将这个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然后三餐均衡分配更利于代谢的一个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远离一些极端的误区哈，有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戒碳水化合物，长期像极端的低碳水饮食，它会导致大脑供能不足，然后肌肉流失啊，内分泌紊乱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反而得不偿失。

真正能控制哈我们这个控制抗衰的高质量主食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在吃饭哈，就是在煮饭的时候，你随手撒一把燕麦，随手呢就撒一把糙米啊、黑米啊，或者说是你可以蒸一两根红薯、山药、玉米啊，煮一锅杂豆粥。就这么一点点的小改变，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啊，吃着吃着，你就发现你这身材哈就更加的匀称了，然后身体呢也更加的年轻了。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伯、
3: 萌萌、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哎，关于一些省电的小技巧，大家呢赶紧用起来。哎，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其实温度呢稍微调高一度，省电又舒适。夏天的话，我们推荐26到2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每调高一度呢，省电约7%到10%，再搭配风扇使用，哎，这个体感呢更加的凉爽均匀。然后第二呢，就是清洁滤网，每月清洁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哈。制冷快，能耗呢也随之降低了。然后第三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光灯啊，就是灯光按需开关，人走灯灭是铁律。就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随手关灯，走廊、卫生间等短时区域尤其是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使用节能光源把我们的整个白子灯啊，或者说是卤素灯啊，换成 LED 灯，能耗仅为1/10，寿命会长几倍啊，然后亮度呢还更高。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冰箱的话，哎，7分饱，效率高，食物存放切成满是比较不错嘞。塞太满的话，可能会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太空旷，开门冷气会流失的更快。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
2: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夏长，
5: 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一些，还有呢，就是这个食物哈。哎，热腾腾的食物放凉哈，再放冰箱，那所有的食物密封保存，减少箱内结霜和压缩机的负担。那冰箱双层超过一定厚度，它会影响制冷效果，然后一定要定期的去为冰箱除霜，然后定期检查门封条是否严实。我们可以拿一张这个夹张纸夹张抽纸，抽纸不出就是合格了。漏冷气呢是耗电的元凶。好，再来说一说我们办公室场所，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的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它会增加耗电量，也不利于保护视力。可以把这个屏幕保护设置哈，就是把我们的屏幕保护设为5啊，然后呢，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设置关闭显示器的一个时间。 后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然后下班时或者说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还是要关闭打印机以及其他的服务设备的电源，减少能耗。同时呢，将插头拔出，长期无人的工位，闲置电脑以及周边的电器都可以拔掉插头，做到完全的断电。饮水机能关则关，暂时不用的时候，建议将饮水机电源关掉，到需要加热或者说是制冷的时候再打开也不迟。尤其是单位下班或者说是家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饮水机的电源关掉，或者说是拔掉插头。还有呢，就是为了降低电量的一个消耗，办公场所的一个空调还建议设置在合适的温度。你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在满足人体舒适的前提下，空调设置在26度呢是比较省电的。在空调开启期间，还是要保持门窗关闭，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的系统。还有呢，就是杜绝办公区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下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耗电的。
3: 你说我在明天，我在期待今天的自在。
0: 而办公室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去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然后杜绝长明灯。

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 1.5 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我们可以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用电行为，利用夜间用电的低谷时段来进行一个充电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8: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8: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8: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

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

耕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

0: 我知道什么，
1: 我是那小星星啊。
0: 谁？你哦，又幼稚哎。
1: 哼，这样说我幼稚。
0: 哦，那不然嘞？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到24号，副省长胡云赴资阳市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救灾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
1: 胡云前往老鹰水库调研防汛抗旱、河湖长治等工作，他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抓好江河洪水防范应对和水资源调度管理，确保安全度汛，有力应对旱情。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针对山洪沟口、水库淤堤坝、涉水景区等重点区域，要逐点组织开展排查、复查、巡查工作，抓紧整改，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预警预报与应急响应联动，细化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常态化组织演练，让基层干部群众熟悉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切实提高群众自主避险意识和能力。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胡云还调研了文旅产业发展及安全生产工作。
2: 7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抓好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营造特色城市场景，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推行三驾马车协调运行新模式，推进小区组织体系有效覆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结合资阳实际，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专班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强对流天气、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抓好防汛安全和蓄水抗旱保供，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监测预警、高温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强化防溺水教育，抓好并险水库排查治理，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强化信息报送，对突发紧急情况及时报告，迅速响应，妥善处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更好支撑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听取了全市6+4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运行及有关牵头单位工作情况汇报，观看了产业招商平台运行演示，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招商引资事关高质量发展全局，要在招商模式上下功夫，紧盯重点地区、重大平台、重点企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增强招商对接精准度与时效性。

0: 强化数值赋能，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丰富拓展多元招商场景，推动线上分析和线下服务相结合，提升招商服务水平。要瞄准前沿技术未来赛道，前瞻布局，招引高新技术企业、优质科创项目，积极培育新动能。要强化协作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常态化招商联动机制，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23号，2026年度全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持续开展。培训特邀资阳市二级巡视员、市委市政府决策委社会民生组组长李卫东做专题辅导授课。授课中，李卫东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紧扣知我资阳、爱我资阳、兴我资阳主线开展深度讲解。授课视野开阔，内容详实，立足全市发展实际，从优越区位、便捷交通、特色产业、地道滋味等12个维度系统梳理资阳发展禀赋。讲座观点鲜明，数据详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资阳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稳步攀升的发展实力与潜力无限的发展前景，层层递进，勾勒出资阳清晰的发展轮廓，让参训党员干部对资阳有了更加立体、全面、深刻的认知。参训人员认真听讲，深入思考，大家表示将把此次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自身岗位主动担当作为，把热爱资阳的真挚情感转化为建设资阳的实际行动，汇聚共建美好资阳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7月23号，2026年度全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邀请资阳市委党校副教授白芳，围绕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压力调试开展专题辅导。授课中，白芳结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实际，立足党员干部日常工作场景，剖析压力产生的根源、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细致梳理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同时用通俗易懂的案例贴近现实的分析，引导学员正确认识压力，客观看待焦虑、疲惫等情绪，打破对心理健康认知误区。针对如何科学进行压力调试，白芳分享了实用可行的心理调节方法，从自我认知、情绪管理、作息调节、人际沟通等多个角度传授疏导负面情绪、舒缓身心压力的有效路径，引导党员干部要学会自我疏导、适度释放压力，持续培育稳定、乐观、坚韧的积极心理品质。参训学员们表示，此次专题辅导贴合实际，既是一堂心理健康科普课，更是一次心灵疏导。在今后工作中，将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做好自我调节，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以良好身心状态投身全市各项事业发展。7月23号，资阳高新区2026年上半年金融工作总结会召开。会议复盘上半年金融服务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会议发布园区企业投融资需求清单和政策性金融产品科创保雅股贷。高新区太平洋产险、资阳农商银行三方现场签订合作协议，金融机构、企业、监管部门依次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上半年高新区产业招商金融服务成效显著，辖区贷款余额114.35亿元，新增信贷38.11亿元，同比增长7.6%，创新推出科创保雅股贷，缓解口腔企业融资难题。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坐实金融服务保障，要实行一业一策精准赋能，用好科创保雅股贷，重点保障口腔药械、氢能储能等赛道项目资金需求，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压降融资成本。要健全清单化、常态化对接机制，按月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对新签约项目开展全周期金融跟进。要持续优化全域金融生态，常态化开展

0: 深入早市重点区域，引导摊贩规范有序经营，既保障市民菜篮子便捷供应，又确保道路畅通、环境整洁。针对11时至15时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大队灵活调整巡查方式，以执法车辆巡控替代长距离步行，既保证了管控全覆盖，又最大限度减少队员烈日下的暴露时间。队伍实行早中晚三班轮换制，并专门组建4人夜间处置专班，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夜间噪音和油烟扰民等群众关切问题，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市容管理无缝衔接。
1: 我们采取措施执行加轮岗轮休的模式，午间高温时段以车巡代替步巡，减少队员暴晒时间，同时科学安排班次，主导巡查不间断，人员轮着休，在保证市容秩序的同时，确保一线队员的身体健康。
0: 执法力量重点向宁都大道、浦州大道、浦州文化广场等核心商圈和主干道倾斜，常态化开展占道经营劝导、非机动车乱停放整治等工作，着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维护街面整洁有序，持续优化城区市容环境。与此同时，大队将防暑关怀落到实处，为全体队员统一配发藿香正气液、菊花茶等防暑降温物资，所有执法车辆内常备饮用水及应急药品，并定期组织高温安全防护培训，提升队员自我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从物资保障、制度安排到技能培训，全方位构筑起户外作业的安全清凉防线，确保高温下城市管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运行。
2: 近段时间，乐至县气象台频繁更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率乡大地热浪蒸腾，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却愈发滚烫。高温下，清凉经济热力十足，夏日消费活力涌动。
0: 从商超到书店，从白天到夜晚，这些冷气充足的公共空间正为高温下的市民提供了最温馨的清凉休息处所。如果说蹭凉是被动的避暑选择，那么添置一台新空调则是实打实的主动消费。在京东家电和飞龙电器卖场，空调、风扇、冷风机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前来询价下单的顾客一波接一波。傍晚的热浪尚未退去，公园路旁的亲戚老地方冰粉店里已经坐满了人。老板青燕和家人从上午就开始忙活。
3: 景区持续高温，店里冰粉销量明显增长，尤其是下午和晚上，客流量最为集中。我们每天提前备足冰粉、西瓜、红豆等原材料，同时店里还加派人手，在保证食品卫生的同时，加派出餐效率，为市民消暑提供更多选择。
0: 在老地方，凉粉、绵绵冰等店铺同样座无虚席。一碗凉面配一碗冰粉，成了不少乐至人夏日晚饭最惬意的搭配。而在奶茶店、外卖取餐台上，堆满了打包好的饮品。
2: 高温仍在持续，消费的热度也在不断攀升。7月24号至8月2号，乐至县第14届群英会烧烤美食消费季将盛大举行。届时，美味的烧烤将接续这个夏天的炽热回忆，彻底打通这条由高温催生的夏日经济链条，把市民游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赋能民生提质的强劲动能。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3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宜宾落下帷幕。资阳市代表队表现出色，7名闯入半决赛的选手敢打敢拼，最终全部斩获铜牌，为资阳体育代表团增添了亮眼一笔。
4: 比赛现场擂台高筑，选手们在3局2胜制的激烈对抗中展开攻防。武术散打是一项对体能、反应和技战术要求极高的格斗项目，选手需通过有效击打头部、躯干及大腿等部位获取分数，战况扣人心弦。面对强劲对手，资阳健儿沉着冷静，出手敏捷，在拳来腿往间充分展现了青少年运动员勇敢顽强、机智果敢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资阳选手取得不俗成绩，其中李俊科获男子甲组52公斤铜牌，刘正航获男子乙组48公斤铜牌，廖俊峰获男子乙组56公斤铜牌，肖栋文获男子乙组60公斤铜牌，江宇航获男子乙组

0: 组65公斤铜牌，邵传清获女子甲组60公斤铜牌，支茂全获男子甲组70公斤铜牌。此外，周欣怡获得女子甲组52公斤第五名，选手李洪涛凭借优异表现荣获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资阳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孩子们都是紧张力的，真的，他说在赛场上很熟，那种精神是拼搏精神是打得很好的。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省运会消息，7月23号至24号，资阳代表团再获一金一银一铜佳绩。资阳运动员田小龙在男子丙组跳远决赛中稳定发挥，以6.57米的成绩勇夺金牌，同时创造该项目省运会全新纪录。田思佳、左湘琪、刘小贝、冯佳怡组成的资阳代表队，在女子丙组4×100米接力决赛中配合默契，交接顺畅，斩获该项目银牌。宋思雨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凭借坚韧的耐力与出色的节奏把控，以4分41秒73的成绩收获铜牌。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的男人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1: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0: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更重要。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现进一步拓宽多个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不间断搜寻排查。截至今天22点，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号到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名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当地时间24号，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
2: 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2: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

0: 午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1: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0: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1: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0: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1: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0: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1: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0: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2: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0: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1: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样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就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工。立工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0: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1: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0: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1: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 您这么大年龄

0: 还得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呀？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了他钱。回来的路上我就心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等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汪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0: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汪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0: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我受网店的冲击，金燕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汪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0: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二月到三月，汪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0: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2: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十八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汪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汪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0: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佐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十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3: 2025年除夕夜，汪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人。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她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她的视野辽阔，她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她的笔触细腻，她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 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它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

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
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重。

0: 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6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4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

0: 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小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小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小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小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小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小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小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

0: 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1: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3: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

0: 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上期节目我们完整梳理了党项西夏王朝完整的兴衰脉络。李元昊1038年建立大白高国，自创文字，仿唐宋建制，融合多民族，创造璀璨丝路文明。存续189年之后，遭遇蒙古铁骑灭绝式屠城。元代刻意不立西夏正史，致使这段历史尘封800年。同时我们还共同解读了2025年底首都博物馆特展文物，厘清桃花石代表古代中外对华夏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还原成吉思汗六盘山屠城遗照，西夏全境毁灭的惨烈史实，跟随考古队员脚步，见证了贺兰戈壁无名土堆从空中谜团到1971年正式确认为西夏帝王陵园的全过程。同时梳理凉州碑、居庸关云台文字辨识百年曲折历程，以及西夏文字因传承断裂沦为无人可解的天书。西夏王朝的疆域最大时达115万平方公里，西夏统治时期位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是其西北边防的核心重镇。他扼守丝路要道，城内佛寺林立，官署藏书丰厚，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文化枢纽。当地世代流传着一个悲壮的民间传说：西夏末年，蒙古大军围困黑水城，守城将军骁勇善战，敌军久攻不下，于是在城外河流上游筑坝截断全城水源，城内掘井千尺依旧没有水。绝境之下，将军将全城金银佛经尽数埋入深井，随后率军杀出与蒙古军死战，最终全军覆没。数百年间，无数寻宝人奔赴荒漠古城，却始终无人找到传说当中的宝藏。 直到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到来，造成无可挽回的文物流失悲剧。1908年，科兹洛夫听闻黑水城传说，专程带队深入戈壁荒漠寻找费城，在一座密封古塔中发掘出一整座西夏专属图书馆，塔内封存海量西夏文课本、手写书卷，涵盖佛经、律法字典、民间契约、官府户籍、版画艺术品，品类几乎应有尽有，文物总量庞大，足足动用40峰骆驼才全部运走。科兹洛夫并非专业的考古学者，纯粹以盗掘掠夺为目的，发掘过程粗暴，损毁大量文书。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接踵抵达黑水城，再次劫掠剩余遗存。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同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我国三大地下文献重大发现。它与敦煌文书分散多国不同，黑水城绝大多数核心文献全部流入俄国，国内学者数十年无缘接触原始一手资料，海外西夏研究率先起步，长期占据学术制高点，国内研究举步维艰。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由此流传。俄国东方学者伊凤格整理这批海量黑水藏品时，意外发现一本划时代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是夏汉双语对照词语集，收录1500多个不重复西夏基础文字，开篇两页分别刊载汉文、西夏文对照序言，倡导党项汉族民众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正文按照人生生长顺序编排词汇，从出生

生、孩童、求学、劳作、婚嫁，直至老年丧葬完整串联，相关词语全部配套对照，段落连贯，可完整诵读。这本双语典籍是解读天书唯一的现成钥匙。国内金石学家罗振玉得知俄藏此书存在，多方辗转托海外友人，最终从俄国学者伊凤格手中获取全套书页照片，交由长子罗福成逐字抄写，校勘勘印。这就是国内早期西夏学界流通的罗抄本，也是本土研究的起点。罗家三代成为国内西夏研究开山之人，罗振玉搜集海外所有西夏文物拓片影像，1914年次子罗福长撰写《西夏国书略说》，系统梳理西夏文字造字规律。1915年长子罗福成编撰《西夏国书类编》，分类整理西夏字词。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性试读西夏文字的专业典籍。彼时国内缺少实物，缺少原始文献，罗家仅凭海外照片开展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依旧搭建起本土西夏学基础框架。只是受限于藏品全部外流，国内研究始终落后于苏日英各国。直到数十年后，青年学者李范文主动奔赴宁夏，扎根西夏故土，才逐步扭转被动的局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青年学者李范文。彼时海外学者依托完整黑水文献，持续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却连基础文字资料都极度匮乏，学术差距越拉越大。为改变这一局面，原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拥有稳定工作的李范文主动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申请调往宁夏西夏故地深耕研究。1960年6月，意气风发的李范文抵达宁夏，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没有专门西夏研究机构，馆藏西夏文献寥寥无几，连基础拓片都难以搜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单位时常组织职工进山采摘榆树叶子充当口粮，温饱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学术研究。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临时栖身宁夏大学历史系，一边代课，一边四处寻访民间残存西夏石碑残片，默默积攒基础研究材料。转机出现在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西夏残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场询问国内有无能够识读西夏文字的专业人才，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如实回复，仅有一两位年长老人略懂皮毛。周总理当即下达指示，必须专门培养西夏文字研究人才，绝不能让这门古老文字彻底失传。借着这份重要指示，李范文顺利调入宁夏展览馆，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字的整理工作。可是彼时西夏学门庭冷落，几乎无人关注，贺兰山下王陵常年风沙肆虐，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承受。西夏王陵考古启动之后，李范文因身份限制无法成为正式考古队员，他自愿留在工地承担全部后勤杂物，管理伙食、招募民工、采购物资、打扫场地，全部由他一人负责。日复一日，伴着贺兰狂风，白天处理后勤琐事，空余时间便蹲在陵区整理出土残碑，竹块编号，手工拓印，分类记录文字碎片。夜晚临时简易工棚灯火昏暗，他以三合板自制识字卡片，把辨识出的每一个西夏字单独记录归档，日积月累攒下20000多张手写文字卡片。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怀里抱着满满一大箱西夏残碑拓片。

与文字卡片，专程登门拜访罗振玉幼子文字专家罗福仪。罗福仪被他十余年的坚持所打动，无偿借出家中珍藏全部西夏文献供其抄写研读。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考古人员在清理七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日夜拼接碎片，成功拼合出完整西夏文碑额，试读出16个西夏文篆书，确凿证实七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寝，这也是9座帝陵中唯一精准判定主人的陵园。考古第一阶段结束后，所有队员撤离，只留下李范文一人驻守贺兰王陵整整7年。长期单一饮食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足，1米77的魁梧汉子体重只剩50公斤，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之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当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他先后撰写《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翠编》《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近6000个西夏文字，耗时20余年打磨字典初稿。1997年，《夏汉字典》正式出版，填补了全球西夏文字工具书的空白。此外，1979年，李范文还联合中侃吴风云合著《西夏简史》，完整梳理党项起源、西夏立国、王朝覆灭完整历史脉络，为后世研究提供基础通史读本。1987年，李范文与西夏学领军学者史金波一同作为访问学者远赴苏联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全部黑水馆藏。这是黑水文献流失近80年后，中国学者第一次完整系统看到这批国宝全貌。走入馆藏阅览室，12座高大书柜整齐存放8000余个编号，总计20余万面西夏文书，部分文献年代久远，落满灰尘。苏联科研人员断层严重，缺少专业西夏文字解读人才，海量珍贵文献长期尘封，库房无人整理，难以发挥学术价值。彼时，圣彼得堡冬季气温低至-34度，创下50年最低温纪录。他们两个人每日早出晚归，三餐简单充饥，仅用3周完整阅览全部馆藏，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动这批流失文献整理影印，让研究资料回归中国。自此，长达30余年，中俄学术合作正式开启。双方约定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丛书》，全程拍摄、整理、试读俄藏全部西夏文书。史金波先后4次远赴俄罗斯，每次驻留长达3个月，俄方固定工作时段仅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间短促。为了完整拍摄全部文献影像，中方主动支付加班酬劳，延长工作时长，最大限度不留遗漏。整理过程困难重重，部分文书残破粘连，需要专业人员小心剥离修复才能拍摄。大量手写草体西夏文字辨识难度极高，双方学者逐字核对，反复比对试读。同一时期，国内学者胡若飞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将英藏黑水全部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法国、日本馆藏西夏文书也陆续完成影印出版，分散海外的西夏资料逐步汇总国内，彻底改变国内没有原始文献的窘境。这套《俄藏黑水城文献丛书》总计30

二册，编纂周期长达30年。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更换4届领导，俄方主编克恰诺夫、中方主编魏同贤先后离世，两代学者接续接力，才完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数十年整理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队伍持续壮大，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方向覆盖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民俗、文字、手工业等全领域。2025年，宁夏大学杜建禄历时10年编纂400多万字、总计12卷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全方位梳理西夏完整历史，弥补24史没有西夏专史的百年缺憾。如今国内西夏研究资料全面完备，宁夏银川成为全球西夏学研究核心阵地，海外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学习，彻底扭转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历经数十年全域考古勘探，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完整布局清晰呈现，九座帝陵依照中原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呈之字形排布，父陵居左，子陵居右，承袭唐宋皇家陵寝规制，又因地制宜做出党项特色的改造，宋陵背山面水，西夏陵反过来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兼顾党项游牧族群山水崇拜习俗。陵区出土10余件人像驼碑石座，中原传统碑座多为赑屃神龟，西夏替换为历史人像，面部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融合突厥石雕、佛教历史、汉族碑刻多重特征，是多文明交融直观物证。作为国内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陵承载海量多元文明史料，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夯土陵丘是世界性文物保护难题，贺兰山区常年大风强日照，暴雨山洪持续侵蚀陵体，早年缺少成熟加固技术，陵台风化剥落严重。2000年后，国内夯土保护技术逐步成熟，文保专家遵循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从陵体本体加固、表层抗风化涂层两大方向开展长期试验，摸索出适配西夏黄土夯层的保护方案。同时，古人修建的32处古代防洪沟渠全面升级改造，修建现代化防洪堤坝，阻挡山洪冲击陵园。文物库房与展陈设施迭代更新。1996年，仅有40平米简易办公室存放残砖断瓦。2019年，全新西夏陵博物馆落成，恒温恒湿专业库房标准化展柜齐备，上万件馆藏文物得到妥善养护。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科兹洛夫盗掘造成百年文物流失之痛，到罗家父子拓荒奠基，再到李范文独守贺兰使金波跨国整理文献，一代代学者放弃城市安稳的生活，扎根西北荒漠，以毕生心血打捞一段被埋没的民族历史。桃花石这3个字跨越千年，印证辽、宋、夏、金同属华夏一体，西夏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多元共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因为无数人守护散落的历史印记，兼容多样民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当时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

0: 经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伊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锡仁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镇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然而，《珊瑚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经典。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丽红。第二集，
2: 妈，乡亲们都来了。
3: 知道了，
2: 妈。
3: 没事。
4: 大姨，您节哀。大姨，妈三哥一直都特别照顾我，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就招呼我，我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5: 大姨，
3: 别哭，
4: 大奶奶，万仓叔，他昨天还跟我说，他麦子烧了，
3: 起来。起来，
6: 大姨，我满仓哥是条汉子，嫂子，往后有啥事你言语。
2: 谢谢王大哥。
7: 满仓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就跟这地一样硬气。
8: 爸爸，
2: 岁岁，岁岁不哭啊，
6: 岁岁
2: 乖，
6: 别哭了，咱爸为了咱村，为了保住那些地子，他走的光荣，咱们该替他骄傲。
7: 嫂子，这事儿都怪我，我就说不让他下河，我没拦住啊，老嫂子，我对不起你。
3: 陈大哥，这事儿不怪你，满仓是我儿子，他的脾气我知道。
6: 是啊，李爷爷，我爸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咱这盐碱地，现在他走了，这事儿不能停，我会接着干。
4: 满仓哥，你听见了吗？侯土说，
6: 这孩子想的吧，
2: 满仓没白干，真是没白干。
4: 满仓叔，我也跟着后土哥干。
3: 满仓，
6: 我吃饱了，岁岁
2: 孩子还小，一大家子要吃穿住用，他们还要上学。我听人讲，去南方打工挣的比较多。我在想，其实我是怕您照顾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
3: 照顾孩子我还行，你去南方打工，人家会要咱吗？
2: 那咋办呢？为了这俩孩子，怎么着也得试试。
6: 妈，奶奶，你们还没睡呢。
2: 哦，还没呢，收拾收拾，明天晒晒被子。
6: 妈，我都听见了。
2: 后土啊，妈还没想好呢。
6: 妈，我想说，要不让我去吧。
2: 后土你。
6: 妈。
5: 后土。
6: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放心啊。
5: 后土啊，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6: 奶奶，妈，你们放心吧，我马上就高中毕业了，我会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照顾好咱们一家人的。
2: 后土，妈妈知道你懂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
6: 妈，爸爸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的任务就是要长成男子汉，照顾好你跟奶奶，还有妹妹。没关系的，岁岁的成绩一直很好，比我强多了，他能考上大学，实现爸爸的心愿。
8: 哥，
6: 岁岁，岁岁乖，不哭啊。
5: 满仓，满仓，你看看你儿子，你闺女，
2: 老周，老周啊，
9: 好土，都种地了还抱着书不放。
6: 柱子说这不是课本，是盐碱地改良的资料。
9: 哪儿来的？
6: 啊，这是我托卫国帮我找的，他现在在县里上班。
9: 就咱隔壁村。

0: 老于在那魏国，他去县城上班了。
1: 对，他现在啊在县技术站工作，我托他帮我找的。
0: 这小子，不过浩图，叔劝你一句，这地太难了，你爸爸都死了。
2: 哎，你说什么呢？臭嘴！
1: 哎，王叔，没事儿。正是因为我爸把命搭上了，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3: 后土啊，你看看咱们村儿，好多后生都出去打工去了。就说那个于卫国，他咋跟你比？你不比他聪明，比他能干呢？你干嘛不出去闯一闯啊？啊？
1: 哎，王叔，我爸常说要把村里的地治好，这是咱们的家。要是咱们都走了，那这片地咋办呀？留下的老人孩子咋办呀？
3: 后土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你爸了。
0: 真像。
1: 王叔，刘叔，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这儿的盐碱地会变成良田的，到时候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就都会回来了。
3: 叔支持你，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话。
0: 后土，你就别动手了，你就负责指挥，你让咱干啥叔就干啥。
2: 嘿，这会儿您腰又不疼了？
0: 我不像你烂驴上磨屎。
2: 拉倒吧你。
4: 就这样，周后土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也扛起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他既像父亲一样稳重踏实，也像父亲一样爱钻研。几年下来，这个勤劳能干、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的小伙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继承了父亲魏静的事业。
5: 周后土一票，周后土一票，周后土一票。
6: 听见没有啊？
5: 周后土，
6: 别说话。
5: 一票，
7: 周后土一票。
8: 下面我宣布，周后土同志全票当选周家村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
0: 后土是后土。
9: 二狗，你不是说你也能选上吗？
10: 他能选上不就是因为他爹死了他沾光吗？
0: 你说什么？
10: 我又没说错。
6: 你二狗。哎呀
11: 妈，我没说错。
6: 你混蛋，要不是你满仓鼠给咱们发种子，你早就饿死了。快给你满仓鼠磕头。哎呀，后土，婶子对不住你。
1: 林婶，
6: 快给你后土哥道歉。
12: 后土哥，我
1: 没事没事没事。二狗，各位叔叔阿姨拜拜婶子，我年纪小，当这个支书肯定是难以服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官我不稀罕，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为大家办点事儿。我知道当支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爸常说当干部嘛，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把命搭在了这片地上，值不值你们心里有杆秤。我不会说漂亮话，我就想跟他一样把咱们村的盐碱地治好，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大家伙信得过我，我干；信不过我，我也干。真香啊！奶奶，怎么今天是你下厨啊？做什么好吃的呢？
13: 一会儿就知道。你看。
1: 这是有什么好事儿？
14: 你说有啥好事儿？
1: 我不知道啊。
14: 你小子当上村支书了？
1: 你咋知道？
14: 我咋知道？你选上了也不说，你大江伯伯送了条鱼过来，哎，我还纳闷呢，要不是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哎，
1: 上午刚选上，下午就去地里了，没顾上说。
14: 你呀跟你爹一样，长在地里得了。来，岁岁，坐下吃饭。
1: 岁岁， 快来尝尝，咱都多久没吃上奶奶做的鱼了？
15: 我不饿。这孩子

0: 岁岁，你到底咋了吗？有啥话你都可以跟哥说吗？
1: 我志愿没填好，我被调剂了，考上了个大专。
0: 岁岁，挺好的呀，我妹妹真厉害。
1: 不好。
0: 那要不复读一年？
1: 哥，家里这情况，我不能再复读了。
0: 没事儿，岁岁，哥努力，哥供得起你。
2: 大专也挺好，
1: 可我不想去学农业，我一点都不想去学农业。
3: 农业专业怎么了？
1: 天天跟土坷垃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
3: 学完了回来帮你哥治理盐碱地，你们兄妹俩在一块儿，都在妈身边，多好啊！
1: 我不想回这个破地方，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3: 你说什么？
1: 就算我没考上大学，我也要留在城市里靠自己打拼。我才不要窝在这个地方，像爸爸和哥哥一样没出息。
2: 岁岁，
1: 我就要去大城市过不一样的生活。
3: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
2: 心气儿太高了。
0: 妈，奶奶，别生气。岁岁心气儿高是好事儿。
3: 好事儿。
0: 妈，只有具备这种心气儿，她才能闯出来。我相信我妹妹，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到了学校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1: 哥，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0: 哎呀，没有，你看这包里都是妈昨天晚上给你装的东西，她忙活到大半夜呢。
1: 哥，对不起。
0: 没事没事啊。
1: 哥，我不是不尊重你，也不是不尊重爸爸，我只是恨我自己。
0: 岁岁，哥一直都相信你。
1: 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在城里站住脚，把你们都接过来。
0: 不是不带我吗？车来了，车来了。哎，行了行了，别哭鼻子了。
1: 哥，那我走了。
0: 啊，好好学习啊。
1: 哥，照顾好妈和奶奶。
0: 放心吧。你照顾好自己。
1: 知道了，我会常写信的。
0: 路上小心。
4: 兄妹俩就此分别，各自为自己的人生奋斗。周岁岁带着对城市的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周厚土则回到村里埋头治理盐碱地。他到处取经学习先进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开始小范围试点。虽然进展缓慢，但每一点小小的成功都让他看到了希望。
5: 哎呀妈呀，厚土，你看这个稻子金黄金黄，跟抹了油似的。
6: 是比往年强点。
5: 强点儿？你眼睛长后脑勺了？这叫强一大截。
6: 行行行行行，你说啥都是啊。
5: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在这破地上看着这么好的庄稼。
7: 铁柱，你上回不还说这地没救了吗？
5: 那是我没见识，我厚土大侄有本事，我以后就跟着我厚土大侄干了。
6: 啊，对，您光跟着您也没干呢。
5: 这回我可没偷懒，是厚土大侄说的，我当监工。
6: 哟，监工哦，您监出啥来了？您
5: 监出稻子来了呗。
6: 你就吹吧你。
5: 你还不信？大侄大侄，你说。
0: 这才刚开始，就一小片试验田，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5: 听着没有，一小片也是一片，明年咱们把全村的地都给他种上。
6: 哟哟哟哟哟哟，你这嘴皮子倒是轻巧哈。您是投钱呢还是出力呀？
5: 我没出力吗？我这腰都豁出去了。
6: 小孩没有腰啊。
7: 我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在这片盐碱地上看到希望。

0: 后陀，你比你爸还厉害。
1: 李爷爷，别这么说。
0: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推广。只不过，投钱出力都少不了。
2: 后陀啊，咱们村儿是真没那么多钱啊。
3: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打退堂鼓呢？
1: 想办法，不能因为缺钱就不干。
3: 就是，我看哪个姓王的敢不支持？
2: 嘿，我又没说不支持啊。
3: 那就举手支持。哎，
4: 乡亲们，今儿个叫大家过来，是有个重要的事儿商量。不过在说之前，先给大家看样东西。乡亲们，今儿叫大家过来，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技术在全村推广开啊？
3: 我赞成。后土，这还用说吗？
0: 后土啊，这稻子看着是不错，可是怎么推广？得凑多少钱呢？万一再跟以前似的。
5: 是啊，后土啊，咱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6: 后土哥，我信你。可满仓叔当年也是这么说呢，结果呢，命都搭上了，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0: 狗剩
4: 说的对。我爸确实把命搭上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如果我爸还活着，问他后不后悔，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肯定不后悔。他还会告诉我，儿子，接着干。正是因为我爸和在座的叔叔伯伯们已经搭了那么多心血力气还有命，咱们现在更不能放弃，不能输。
3: 你来干什么？
7: 我来开会。
3: 去，你来开什么会？你就是来捣乱的。
8: 柱子叔，二狗哥真是来开会的，他还给咱们带了种子呢。
7: 后土哥，上回的事儿是我不对，对不起，这袋种子就当是我赔礼道歉了。
4: 二狗，你哪来这么多种子？
7: 这是满仓叔当年挨家挨户发的种子种出来的，我们家老种不好，糟蹋了可惜，我就拿出来做贡献。
4: 二狗，谢谢。乡亲们，刚才你们议论的我都听见了，大家有顾虑我懂，可是这片土地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根，咱爸妈埋在这儿，咱的孩子还要在这儿长大，咱不能再让他一直贫下去了。
3: 后土，我支持你，我出力气。
9: 我也支持。
10: 后土，神的支持你。
0: 像他爹。
9: 后土，我们支持你。
0: 好，
9: 我
11: 跟着你干。后土，
7: 后土哥，我跟你干。
2: 我也跟着你干。
12: 乡亲们热烈的掌声，是对希望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而国家对于盐碱地治理、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也从未停止。周家村的奋斗，正是那个时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13: 给我们手势，
14: 再往左边挪一点，
15: 往前。
2: 后土哥，这边挖多深？
4: 按图纸来。
14: 慢点，往前。
4: 再深一米。
2: 按图纸来，再深一米。
14: 偏了，往回。
15: 再深一米，
2: 再深一米。
14: 对，往前，
2: 这个挖的比当年那阵仗强多了。
9: 刘大元，你就别吹了，活还没干完呢。
16: 慢慢放。话说回来，这能行吗？这么大的阵仗，万一……
2: 你就少说两句，后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儿那么多废话。
4: 赵叔，你放心吧，我专门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

0: 人家说呀，咱这路子对。
1: 那专家比咱还懂咱的地？
0: 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2: 那这个水库的配套设施到底是怎么个原理？你给咱讲讲
0: 啊。你们看，咱们现在建的这些净水闸、泵站，还有小型渗沙池，都是跟沟渠连起来的。水从这边进，过了渗沙池，再进台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水压碱，把这个盐碱成分压下去，再从排水系统排走。
2: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那这水得一直让它渗着。
0: 不用不用，渗够了就行，满了就停，这样省水。
1: 后土哥，你说的那个渗啥池压啥碱了？
3: 小心！你就听后土的就完了，哪儿那么多问题？
1: 我就是没有听懂，
3: 没听懂就干，干着干着就懂了。
4: 对，再往前，再往前。
5: 后土，水管接好了。
0: 好嘞。长山叔，你看着点水压。
6: 放。注意注意，上水了！
7: 上水了！上水了！
8: 上水了！注意，
9: 上水了！水来了！
10: 哎，水水！
11: 哎呀，你别说，这阵仗是比以前像样啊！
3: 像样是像样，就是累人。
5: 后土啊，这阵仗比咱爹那辈人强多了。
0: 长山叔，还早着呢，慢慢来，再加把劲儿，等把这片地全改好了，咱们种上水稻，你啥都强，
1: 到时候我就能天天吃上白米饭了。
0: 你要是好好干，不光白米饭，还能吃上肉呢。
3: 听见没？后土说了，有肉吃。
12: 几年过去，周家村和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周后土的带领下，周家村的盐碱地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随着设施逐步完善，水稻收成大大提高，一片片贫瘠的盐碱地真的变成了良田。与此同时，周家也迎来了好时光。周后土娶了邻村一位贤惠的姑娘，生了儿子周小河。周岁岁大专毕业后，在南方一家农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和工友陈志飞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陈小雨。因为工作忙，岁岁把小雨留在老家，由妈妈照顾。
13: 哇，慢点儿，别摔着。
0: 小雨，小何，
14: 爸爸，
15: 舅舅，
0: 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啥？
14: 啥呀啥呀？
1: 冰棍儿！
14: 哇，冰棍儿！
0: 一人一根啊！
13: 你看你这爹当的，天都这么凉了，还给孩子买冰棍儿呢？
0: 哎妈，就一根儿，没事儿。小雨，来，你咋不吃啊？一会儿该化了。
15: 谢谢舅舅。
0: 哎，小雨，你咋了？
13: 行了行了，吃完了跟舅舅玩啊。小何，你慢点吃，别呛着。
14: 妈，饭好了。
13: 哎，知道啦。走吧，回家吃饭啦。小雨，冰棍吃完了没？
14: 走吧，看谁先跑回家。三一，
15: 啊，你耍赖。
13: 后土，
14: 追不上
13: 你呀、啊！下次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了。
0: 咋了？
13: 小雨这丫头啊，心细，你拿根冰棍给她，她就想她妈了。哎，岁岁他们两口子这一年到头的在外头忙，把孩子就扔这儿。
0: 妈，我知道您的意思。
13: 你看看刚才小雨那个眼神儿，孩子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0: 妈，妹妹在外面也不容易，这些年他没少往家里寄钱。
13: 哎呀，咱现在也不缺钱了，你说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比啥都强。
0: 妈，您说的对，等咱村里搞得再好点，在家也能挣上钱，像岁岁这样的人自然就回来了。
13: 能吗？

0: 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二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就是这样一段话哈。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1: 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0: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1: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1: 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 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

0: 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吨位在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5: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6: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5: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

0: 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1: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2: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3: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0: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3: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的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0: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3: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2: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6: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7: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

0: 用了，
1: 还是抓脸。
2: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3: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2: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4: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2: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5: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2: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6: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7: 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2: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4: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谈及这一荣誉，他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0: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0: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0: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11: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3: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3: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5: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凉感产品剩下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0: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0: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

0: 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1: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0: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1: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3: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2: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 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

0: 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0: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啊，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4: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地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5: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6: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这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认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5: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7: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5: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8: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

0: 墨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一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2: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1: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4: 对，世界杯。
1: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4: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1: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 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4: 对，
1: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和倪薇

0: 会的报道。
1: 拉顿会欢迎听到他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了。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1: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3: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1: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呢，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2: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1: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啊，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4: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
2: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5: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只不过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2: 阿根廷采购商，
6: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7: 对对对，好漂亮，
1: 你来试一下。
7: 哦，我帮你尝试一下嘛。哦，让我拍照，让我拍照，怎么一下，怎么了 ？OK， 等一下，等一下，阿伟，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2: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1: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
3: 因为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1: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10: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2: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1: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3: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

0: 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2: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屋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务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务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0: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第一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0: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3: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3: 什么是挂骨猜想？
4: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3: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4: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3: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4: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3: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4: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1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亿计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套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3: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4: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计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波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波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知道如何从波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把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儿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嗯，欢迎您，
5: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0: 哎，欢迎您。
5: 嗯，
0: 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5: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

0: 但是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子项就很多了，比如
1: 嗯。
0: 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1: 嗯，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
0: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它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一条法规。但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 这个新规他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跟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消费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 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和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低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0: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 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0: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0: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讲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 这种情况下，其实油浆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这种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1: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0: 嗯，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
1: 嗯，
0: 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
1: 嗯，
0: 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儿，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1: 对，
0: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1: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是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0: 啊，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
1: 嘛。
0: 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他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他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他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他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7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 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 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肽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肽。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肽，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肽来举例子。
1: 嗯，
0: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0: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1: 对，
0: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了。
1: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有点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4-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 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

0: 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啊，
1: 那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啊，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啊，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
1: 啊。
0: 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儿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真正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啊，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甜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

0: 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衔先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想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对
1: 食
0: 不对？
1: 物本身
0: 所
1: 的
0: 以
1: 味
0: 说，
1: 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过。
0: 好的。
1: 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1年，甚至2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方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是达不到的。
1: 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
0: 是的。
1: 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者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 那他

0: 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了，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 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3: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4: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 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2: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

0: 电线杆等等。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0: 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1: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0: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 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 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
1: 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及和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
0: 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
1: 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
0: 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
1: 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 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 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

0: 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丽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4: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4: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 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4: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4: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3: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2: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 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6: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7: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6: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8: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6: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7: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6: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8: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6: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8: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 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6: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0: 财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3: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3: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5: 短期

0: 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3: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4: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3: 爸爸妈妈打孩子
4: 对吧，殴打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像

0: 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边缘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正好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0: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范措施、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旨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例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大，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他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他是6个月哈，接受法治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规范。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

0: 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1: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0: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1: 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的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0: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他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吕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1: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和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对吧，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0: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1: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对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呢，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啊，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啊，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啊，共同的一个期待。
2: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

0: 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设计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

0: 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五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3: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3: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3: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4: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

0: 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哦，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乡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2: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一块钱样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2: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2: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了他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都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2: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2: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2: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2: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3: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

0: 倡议着不用十八般兵器，而是受吃人间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0: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助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十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2: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人。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收。

0: 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他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他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他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他的视野辽阔，他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他的笔触细腻，他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她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

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它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 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 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

0: 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金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6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 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4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

0: 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识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让我产生了不可

0: 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1: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科。
4: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 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第5集。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0: 柯文，
1: 哎，
0: 这是蔡孝乾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姓吴的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2: 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0: 嗯，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楼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3: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4: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
5: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3: 陈太太，蔡孝乾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4: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3: 保密局抓到蔡孝乾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4: 可是您怎么办呢？
3: 我不能走，舟山布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事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作战大局，我们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李希，你带陈太太先走。
4: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6: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7: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3: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4: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3: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孝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地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4: 好，那我马上撤离。
3: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7: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的同心之盟。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4: 吴长官，今日这一聚虽仓促却滚烫，您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6: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 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临阵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3: 陈太太，
4: 哎，
3: 我马上给你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你携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3: 陈，朱峰同志，多保重。
7: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4: 吴师同志，陈宝仓同志，聂西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3: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西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8: 朱凤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朱凤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西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门。

0: 住！哎，这边，这边，这边，那边，危险了！
1: 海洋，开门！
0: 海洋，开门！开门！
2: 冯可文，
3: 是你？
4: 不好意思，老师，有人检举你是共党分子，我们奉命过来核查一下，失礼了。
5: 弟兄们，搜！
6: 是。
7: 队长，
8: 队长，
9: 打开窗子！
5: 住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老师，这么晚来打扰你，是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2: 哼！我要是不去呢？
4: 老师，别为难我，上峰有令，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0: 乖乖，乖乖，别怕，别怕啊！爸爸不会有事。旭女，
1: 爸，
0: 你弟还小，你要照顾好乖乖弟弟。乖乖，
1: 爸爸，
0: 在家要听姐姐的话。
1: 爸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
2: 乖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不能哭啊！君君，要照顾好家，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老师，时间不早了，走吧。等一下，老师，把大衣带上，下着雨，外面冷。
1: 谢谢你的关心，走吧。爸爸，爸爸，
0: 仙女，
1: 爸爸，
0: 你能再抱抱我吗？仙女，告诉妈妈，我爱她。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军事转移前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于都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他的任务是3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只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

任方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的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五分钟。五分钟之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可以免去税收，这个家庭凭军属证还能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0之多。大量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 80% 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 20% 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始终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世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长远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首而祥，主安静之则慎避而不邪，主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主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道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都高于我们的人。但这套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忠正；以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 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世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议，最终导致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啊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在生父家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交给汉武帝，表明不敢专权的立场。卫青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推功让爵的细节，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卫青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夫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敬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对上恭敬谦逊，对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 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4: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6: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5: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6: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5: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6: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5: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4: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5: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6: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
5: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 VC 真的是没啥用的。
6: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4: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

0: 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他，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3: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1: 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

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3集，开拓创新。
10: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10: 实际现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河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三集《开拓创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13: 酷暑夏日，太阳炙烤，来自全国航空院校的学员们正在位于吉林通化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在老航校旧址，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张志赛用指尖轻轻触摸刻有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的巨石，若有所思。记者走上前问他有何感受，他表示，
14: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真切了解到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开拓航空事业的艰辛，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勇于突破，才换来今天人民空军的强大。作为老航校传人，我立志传承老航校精神，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空军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13: 东北老航校的建校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敢于突破的创新史。航校建立之初仅有几架高级教练机，如果按照常规的初级、中级、高级三级飞行训练模式，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航校党委大胆决策，首创直上高教机的训练方式，让毫无飞行经验的学员跳过基础机型，直接驾驶99式高级教练机开展飞行训练。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徐洪鹤说，尽管这一尝试风险极高，但航校全体师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最终大胆探索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航空的训练之路。
15: 1946年7月21日，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直上99高教机实现首飞，其他11名飞行员也实现了单飞，最终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飞行员。老航校前辈打破常规，大胆突破，展示出的正是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
13: 在训练模式上大胆突破的同时，老航校的先辈们还在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上坚持开拓新路。那时国内根本没有中文航空专业的教材，官兵们白天进行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夜晚就围坐在煤油灯下，结合实战经验与飞行心得，一笔一画的手写讲义、自编教程。同时针对学员文化基础、飞行功底参差不齐的现状，航校还创新推行分层教学、以老带新、学用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大批零基础的同志快速掌握飞行、机务、指挥等专业技能。短短3年，一套贴合我军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航空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为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筑牢根基。

0: 军航空兵某旅展宏斌。
1: 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就编写了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学等20多种教材，总计上百万字。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也为后来人民空军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0: 东北老航校虽然只存在了3年时间，但作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院校，它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维就像一粒种子，在之后的80年间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如今，空军各大院校革新教学理念，持续深化改革转型，逐步构建起层次完整、专业齐全、衔接紧密的现代化航空人才培养体系。从严格的招飞选拔、系统化基础教育，到实战化飞行实训、专项专业深造，再到一线岗位历练，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日趋成熟，源源不断为空军现代化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张旭：
2: 我们学院发端于东北老航校，80年来始终传承老航校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坚持教学向实战靠拢，让学员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先进的战机和实战化训练科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模拟训练、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0: 历史在砥砺中前行，时代在奋斗中书写。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空军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盯现代空战发展趋势，传承先辈敢为人先、创新探索的精神品质，持续演练新型战术、创新对抗打法，以创新力助推战斗力稳步跃升。从当年东拼西凑修复的老旧战机，到国产新一代歼击机、运输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批量列装，从单一机型单打独斗，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人民空军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成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空军航空兵某旅王可：
3: 在训练中，我们传承老航校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隐身战机的战术战法，创新编队协同、超视距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我们有信心驾驭新时代战鹰，翱翔万里长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青春和担当续写人民空军的崭新荣光。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我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泰中双方就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许多共识。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因外界施压干扰而改变。泰中防务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50年，中方始终视泰方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4: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5: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7: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悬挂中国和文莱两国国旗的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文莱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文方在码头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欢迎编队到访。欢迎仪式后，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文莱华侨代表杨天娇：
8: 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在2019年戚继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戚继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7: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8: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7: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报道。
5: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9: 上午9点，天山南路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2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10: 直升机空中巡逻不仅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9: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11: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0: 完成。
1: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0: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3: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 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

0: 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3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7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世忠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世忠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世忠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 被困三十多个小时的马扬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载住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三十多个小时的马扬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二十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三十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十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四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

0: 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 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2: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

0: 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全国刑事犯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

0: 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 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
0: 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
1: 冰柜，
2: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今年5月，
0: 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 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3: 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4: 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核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核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核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

0: 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十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

0: 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6: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5: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6: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5: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6: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8: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

0: 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2: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政治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周敏的报道。
1: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2: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3: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13.5%降到12.6%，1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4: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0: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5: 从灾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

0: 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1: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2: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3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1: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

0: 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 181.0 点，环比下跌 0.2%， 同比上涨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1: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3: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2: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0: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5: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6: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5: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6: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5: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6: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 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

0: 它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告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5: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3: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6: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7: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6: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的同学
7: 汇聚在一起。
3: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8: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3: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9: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发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 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对，然后但是杨老师

这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3: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3: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3: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1: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5: 没抓脸。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儿，捡。

0: 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1: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2: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1: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3: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1: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4: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1: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5: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还走铁路，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

0: 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3: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2: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4: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2: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5: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到24号，副省长胡云赴资阳市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救灾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云前往老鹰水库调研防汛抗旱、河湖涨治等工作，他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抓好江河洪水防范应对和水资源调度管理，确保安全渡汛，有力应对旱情。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针对山洪沟口、水库淤堤坝、涉水景区等重点区域，要逐点组织开展排查、复查、巡查工作，抓紧整改，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预警预报与应急响应联动，细化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常态化组织演练，让基层干部群众熟悉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切实提高群众自主避险意识和能力。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胡云还调研了文旅产业发展及安全生产工作。
1: 7月24号，市委